0: 新组，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6，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召开全省换届后县市区党政正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视频培训会，强调学生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王宁做辅导报告，讲授专题党课。
1: 云南瑞丽产业协作园区现场推进会暨产业协作招商对接活动举行，王宇波、卢山出席并讲话。
0: 玉溪市抓项目强工业，筑牢高质量发展基石。
1: 白马雪山守护山里金疙瘩，村民端牢生态饭。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昨天，全省换届后县市区党政正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视频培训会在昆明召开。省委组织履新的县市区党政正职和省州县乡四级有关领导干部共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认真真履职尽责，扎扎实实干事创业，以新担当新干劲新作为，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为大家做辅导报告，讲授专题党课，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月霞主持。
3: 王宁指出，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中，县一级是抓发展、惠民生、促改革、保稳定的重要基础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肩负着持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任，肩负着实施“十五五”规划、实现“3815”战略8年大发展的重任，肩负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任。省委对各位同志充满期望，寄予厚望。王宁强调，各位县委书记、县长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领悟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试的县委书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筑牢对党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做到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要践行根本宗旨，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心中时刻装着老百姓，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群众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始终做到心系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要知责、履责、尽责，当好施工队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切实担负起抓发展、抓稳定、抓落实的责任。面对矛盾敢于斗争，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始终做到用心干事、担当干事、扎实干事。要严守纪律规矩，自己管住自己，严格家风家教，规范行使权力，始终做到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王宁强调，落实四有重要要求，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体现到实际工作中，要聚焦实践重点事，

0: 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一项一项抓具体，抓实在，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要围绕农民增收，多想办法，多做探索，多找路子，盘活农村资产资源，让各族群众收入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要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发挥比较优势，立足资源禀赋，选准产业深耕细作，保持定力，走出一条健康可持续的县域经济发展路子。要坚持就业优先，有针对性地出台措施，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提升组织化程度，加强技能培训，更好地稳住就业，支持创业。要持续改善民生，带头抓教育、办教育，建好校长、班主任、骨干教师三支队伍，抓好县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中心建设，不断提升县域教育医疗发展水平。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深化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三治一改善，抓好农村两污治理，推进临时高存量整治和源头减量，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绿美云南。要维护好民族团结，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发展，依法治理宗教事务，巩固深化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要抓实基层治理，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换位思考，真心服务，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抓好命案防控、防学生溺水等工作，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多为群众解决问题，办成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扛牢扛实防灾减灾责任，落实落细防汛1262机制和防震应急快速响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坚持四重用人导向，谁干事就支持谁，谁干成事就重用谁，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清廉云南建设，从严管理干部队伍，营造清明清正、心齐气顺、充满活力的政治生态，持续提振精气神，跑好接力赛，推动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宁还向大家推荐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两本书，希望大家认真学习，用心体悟，将总书记教给我们的基层工作方法学到心里去，用在实践中，把县一级的工作抓具体、抓深入，抓出实实在在的成果成效。省领导陈春平、杨斌、黄一、王正英、王显刚、袁芳出席。培训会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省州县乡各级相关领导干部在昆明主会场和各分会场参加培训。
1: 云广短评。
2: 四有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干部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心中有党，才能坚持立党为公；心中有民，才能矢志为民造福；心中有责，才能做到真抓实干；心中有戒，才能始终注重科学决策，才能不跌倒、不掉队。广大党员干部唯有落实四有要求，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紧扣目标，一件一件接着干，一年一年往前推，才能交出合格答卷，跑好“十五五”新征程的接力赛。
3: 昨天，云南瑞丽产业协作园区现场推进会暨产业协作招商对接活动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国家有关部委和上海市的关心支持。王宇波指出，共建瑞丽产业协作园区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是深化互滇产业协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全省有关地区和部门要主动加强对接，深化协作共建，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真抓实干，推动园区建设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奋力走在前列，当好标杆。要以聚练成群为目标，聚焦纺织服装、消费电子、现代中药、特色资源及农产品。

0: 品加工等重点，不断壮大优势产业集群，要以内外统筹为路径，推动区域协作走深走实，通道物流扩容增效，开放平台叠加联动，全面提升开放能级。要以改革创新为牵引，加快健全制度机制，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精准务实招商引资，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要以集约高效为重点，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卢山指出，党中央布局产业协作园区建设是稳链固边、区域协调的重大决策部署，标志着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开启了新里程。希望沪滇两地携手并进，同向发力，抓好规划落地，做强重大项目，深化制度创新，凝聚发展合力，扎实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全力促进瑞丽产业协作园区共建不断走深走实，取得更大成效。赵俊民主持会议，刘勇、徐浩、江山出席，国家部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上海市和我省有关部门、州市负责同志、省内外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参加，省发展改革委德宏洲汇报园区建设情况，上海市参与园区共建干部代表发言，与会同志共同见证云南瑞丽上海协作创新中心揭牌和有关合作协议签约，并到博楚平宇智能制造产业园、上海稳亿科技瑞丽园中园、逆记新月楼食品厂等项目现场观摩。招商对接活动上，省投资促进局德宏洲做了推介，一批沪滇产业协作重点投资项目现场签约。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2: 今年以来，玉溪市全力开展项目攻坚行动，一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玉溪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提质增效。
3: 六月中旬，位于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的信润新材料玉溪有限公司投资1.5亿元建设的工业甲醛生产线竣工投产。一期项目从开工建设到试生产仅用了1年时间。一墙之隔的秦溪电子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的电子新材料项目正加紧施工。投产后，原材料可从园区磷化企业直供，实现上下游产业紧密配套。秦溪电子新材料项目负责人童敏：
4: 预计我们是10月份竣工，12月份开始做试生产工作，预计达产期的时候产值达到2.5亿。
3: 项目快速落地，源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华宁县建立专职帮办代办队伍，对园区企业进行全过程跟踪服务。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斌：
5: 把办公室搬到盘溪拉了，搬到施工现场，服务好企业，同步呢也解决了即将投产的企业嘛，它的用水的问题、用电的问题。
3: 作为玉溪唯一省级化工园区，盘溪化工园区依托华宁县丰富的磷矿资源，做大做强磷化工产业。截至今年8月，园区7个应竣工项目已竣工5个，8个应开工项目已开工3个。距离华宁县100公里外的新平县，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改造转型升级项目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总投资10.2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夏富成：
6: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啊，它的工业产值大概可以实现20个亿。农业产值8个亿，利税4亿多一点，它带动了几块嘛？一块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一个建设了20万亩的现代农业。
3: 今年以来，玉溪市聚焦重要指标、重点工作、重大项目，强化保稳定、保安全、保生态底线，全力攻坚产业和项目，推动经济提质增效。一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今年上半年，玉溪累计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1户，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玉溪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孙汝国：
7: 中银制药、恩杰股份、沃森生物、赛林药业等重点企业项目相继提出建设，进一步筑牢全市工业发展的项目和政策支撑，锚定全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5%。
8: 8月27号，全省州市公安局长座谈会在昆明举行，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在云南生长着一种被称为竹界大熊猫的珍稀植物琼竹。33年来，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把实验室搬进深山，让濒危物种变成群众的绿色银行。日前，他入选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
1: 1993年，董文渊被西南林业大学选派到大关县挂职科技副县长。初到大关，当地石漠化严重，群众贫困的现状让他心头一沉。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
2: 我心里面就在想，能不能利用我的这个林业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从科技方面呢，去为老百姓寻找一条出路。
1: 挂职结束后，董文渊开启了自己的琼竹保护与研究之路。他和团队扎进深山，整夜观测竹笋生长数据。历经多年攻关，成功研发出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让造林成活率从过去的不到40%提高到98%以上。董文渊还带队编制了琼竹产业发展规划，将12项技术和专利推广到千家万户。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
2: 因为我出发点就没有想着，我是要去，通过我的技术是吧，变为我个人的这个经济的收益。更多的这个更高兴的是，我研究出来的技术，老百姓能够接受，地方政府能够推广。
1: 依托整套成熟的培育技术，大关县琼竹面积从1993年的4.9万多亩发展到现在的102万亩，占全球琼竹资源的70%以上。产业综合产值从2017年的7000万元增至2025年的31.1亿元，3.66万人稳定脱贫，19万群众受益。竹农人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10%的竹农户年收入超过10万元，竹林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绿色银行。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
2: 脚上沾满了泥土，那么你的科研呢？才更有深度。只有心中有了老百姓，那么你的事业呢才更有厚度。所以下一步呢，根据产业的需要，做好产品的转化，把琼竹产业呢逐步的培育成为一个这个可持续的更好的造福于我们其余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老百姓的一个绿色产业。
3: 8月26号，由民革云南省委会、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民族茶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共饮一杯茶”第3期云台青年茶文化主题交流读书会，在云南省图书馆普洱茶文化图书馆举行。
4: 民革党员、在昆台青代表、茶界专家、文化学者等近80位嘉宾齐聚一堂，品茗赏艺，共话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云台两地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发展。云南省青联12届常务委员、台湾嘉义县茶道花艺推广协会理事吴冠颖：
5: 就在台湾的话呢，我会把云南这边的一些普洱茶也好、白茶也好、红茶也好带回去跟台湾的朋友分享。那在云南的话呢，我就从台湾那边带了一些特色的高山茶，通过茶的这个分享呢，也促进了云台两地很多青年的一个交流。
4: 活动现场，西南林业大学古茶树研究中心教授蓝增全向云南省图书馆捐赠4本茶文化著作。云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杨梅：
6: 普洱茶文化图书馆自2015年成立到现在，我们已经收藏了关于茶叶，特别是云南茶叶的各种图书有5000多册，是目前公共图书馆当中收藏相关图书最多的这样的一个新型阅读空间。我们通过开展了茶叶的品鉴活动、讲座、培训、研学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有力促进了云南茶文化的宣传推广。
0: 昨天，箭头春城瑞府与箭头朝阳乐府两个项目迎来展示区开放，项目兼具地域辨识度与居住舒适度，是箭头集团落实好房子建设标准的具体体现。
7: 云南箭头集团发布好房子建设标准试行一年来，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好房子标准融入住宅项目择址设计建造全过程，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积极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运营。

0: 推动住宅产品从建得好向住得好、服务好延伸。云南建投省房公司副总经理李志伟，
1: 围绕全龄化、可变式、高适配产品开展专项研发，迭代产品设计，升级建造工艺，精进服务品质，以国企担当、赋能人居升级。
2: 白马雪山是出名的松茸宝地，这几年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松茸保育扩繁，禁止乱挖乱采，山里的金疙瘩却是越采越多，越采越值钱，老百姓的腰包更鼓了。
3: 老丁哥，这里出了这么一大片松茸，这朵看着像是刚冒头不久的，它的高度是有多少？
4: 那我们来量一下，它的地表高度的话有个7厘米，加上它的根系的话，
5: 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从2014年起就画出固定地块，红外相机全天候盯着，摸清了松茸的脾气。它和高山松树根连着命，是目前没法人工种的菌根菌。一铲子挖深了，菌丝断了，来年就绝收。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斯纳劳丁：
6: 我们刚开始做监测的时候，松茸的年初估量为84朵。然后到了后期的话，已经增长到了200多朵了。
5: 到了2024年，保护区把周边村组2000亩山林都纳进了扩繁范围，规矩立得硬，没长大的桐榕不采，撑开伞的老榕不摘，推行采四休一。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斯纳劳丁：
6: 休息的这一天，既让松茸成熟的孢子得到充分的扩散，也让桐榕得到成长，同时也提高了村民捡松茸的产量。
5: 市场端也跟着卡死，明令禁止收购桐榕，优质松茸价格稳当当，让护山的人真金白银得实惠。德钦县奔子栏镇白人小组村民屈宗：
7: 今天我跟我妈妈捡了松茸，买了2000多。今年的话，我们到目前为止，妈妈我们两个找了4万多。后面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找20多天。
5: 德钦县奔子栏镇一日村尼龙堡小组组长吉才：
8: 2024年我们松茸市场那个是交易钱是有120吨啊，2025年是210吨啊，现在今年是最低是340吨啊以下。
9: 新闻一点灵感，资讯一点就清，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0: 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7号至29号，云南西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的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8月27号10点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今年前7个月，天宝口岸进出口货运量24.7万吨，同比增长16.6%。其中，累计进口鲜榴莲10.7万吨，货值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3%、8.5%。
10: 近日，宝山市首家咖啡农民田间学校在施甸县百郎乡尖山村挂牌，作为专门服务咖啡产业的实训平台。学校依托宝山福丘咖啡庄园700亩种植基地，围绕咖啡田间科学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内容开展实操培训，为当地咖啡特色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金沙江干热河谷山地芒果绿色高效栽培技术优化与集成试验基地近日在丽江市华坪县建成。基地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与丽江华坪县芒果产业发展中心联合成立，依托当地100亩试验果园，重点破解山地芒果种植关键技术难题，为华坪晚熟芒果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
10: 昆明成贡斗南云花智电临平优工高可靠绿色智慧配网示范区建设方案日前出台，围绕斗南花卉全产业链用电需求，计划用3年时间对片区配电网进行升级改造，将斗南打造成为全国首个花卉产业碳中和示范区。据测算，示范区全面建成后，每年可减少花卉产业停电损失约3200万元，带动区域产业 GDP 增量超3.2亿元，年节约电量860万千瓦时，折

0: 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100吨。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9: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9: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9: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

0: 第一调频，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我朋友蘑菇这两天啊就特别高兴啊，为什么呢？就来了一笔意外之财啊。咋回事呢？说最近这不是又上市一波新车呀，哎，蘑菇看着眼馋呢，看了好几个月了，终于下决心啊，把他那辆18手的小代步车卖了啊，换了辆车开。这两天车牌下来了啊，去店里拿车牌，到店之后哎，销售非常的热情啊，远远看见蘑菇就招手了，哎，那啥大哥，车牌下来了。然后蘑菇问说多少钱呢？人家说200。蘑菇说了行啊，你一会儿你等我，我给媳妇儿打个电话。销售就特别好信儿，说大哥你这200还得打电话呀。蘑菇白了销售那小伙一眼，一看你就没结婚，啥也不懂啊。这边电话通了，哎喂媳妇儿，哎对牌照下来了啊，800块钱，对啊。哎呀，你看你咋不信呢？人家销售就在旁边呢，你不信我把手机给他啊，你自己问他。这时候销售小伙接过电话，哎喂，

哎，你好，你好，嫂子。哎，对对对，对，是800，800，对对，没错，没错，大哥说没错啊。那个车前车后一边一个，一共是1600。哎，对对对对。那个，那行，您一会儿给我大哥转过来就行。哎，放心，对，哎哎，对，好。叹为观止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好的销售的必备素质之一，就是见机行事能力特别强，脑子灵活，反应特别快。客户这边没说的需求，人家自己就悟出来了，还能给客户带来额外的惊喜，反过来给客户创造价值。这样的销售，想不挣钱都难呐。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圈说，我是大圈，祝我们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在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和2021年修正了这个个别的条款。那么这一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包括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的出行等。那这一次提请审议的这个修订草案呢，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了20公里，引发了关注啊，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修订草案当中提到，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那么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那我们知道，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在2004年施行的，当时规定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限制是15公里，最高时速每小时15公里，大约是每秒4米，还不及行人快走和脚蹬自行车的速度。那这个标准呢，和那个时候的道路条件，包括电动自行车保有量以及设计技术等都有关联，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呢，生活节奏日益提速的当下，显然呢，这个规定啊，已经有违人们的认知和出行的需求了。那与之相关的是，截至去年9月，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约是3.8亿辆，早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出行的一个重要交通工具。那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电动自行车的限速

0: 部规定应该说是交通事故全责判定和处理的标尺，适时修改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时候的法定最高时速限制，应该说是积极而且必要的。那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升社会出行的效率，也是基于当下电动自行车技术包括道路条件提升之后对驾驶员权益的维护。那就如同高速公路对行车的最低时速也有所限制，这个除了如果慢啊，除了影响交通通行的效率，还容易造成交通的拥堵，引发连锁的反应。那因此，在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前提之下，适当的提高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的行驶最高时速限制，惠及的是数以亿计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那还需要注意的是，2025年电动自行车强制性新国标实施，将车辆的最高设计车速规定为不超过25公里每小时。哎，所以很多的网友和朋友也关注到了这一点啊，说去年记得新国标实施之后，这个车辆最高的时速不是25公里吗？哎，您注意，这是车辆最高的设计车速。哎，就像你说，我们现在有的这个轿车可以开到啊200码，哎，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你在道路上这样的速度行驶是不行的啊，在正常的交通道路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样的原理，超出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调整之后的20公里，这两者它并不冲突啊。新国标的设计车速是对车辆技术标准提出的一个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是相应强度的车身、刹车能力等。哎，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呢，是对驾驶员上路行驶的约束是必须遵守的法律的底线。机动车的设计车速能够超过刚刚我们说啊这个200多公里，但是你看国内的道路车速的最高上限知道是120公里，那也是同样的原因。技术标准是为了使用让车辆有相匹配的安全性能，而不是驾驶员超速的理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最近一个话题，影院午睡2.5小时仅1元多，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啊。有网友爆料，陕西西安有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午间的休憩地。那根据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办理单人月卡39.9元，按每月20天计算，日均2元不到。8月21号，我们的媒体记者呢联系到了这家影院的负责人许经理啊。根据他的介绍，午休服务是去年4月就推出的，设置了2个午休专用的影厅，合计76个座位。目前呢日常上座率过半。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其中1号厅是可以完全平躺的床厅啊，主要是用于女性顾客休息。3号厅配备的是按摩座椅，多接待男性顾客。这些座位不固定啊，实行先到先选的原则。记者看到影院摆出来的宣传海报上写着，这个服务时间呢是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并且温馨提醒，这个午休期间啊，大家要手机静音，接打电话要移步到景厅外，别脱鞋等等啊。海报上的口号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哎，许经理表示说，今年暑期电影市场火热，但是考虑到上班族没有假期，仍然保留这2个厅持续提供午休服务。这项服务后续呢也将会在这家门店长期开展。虽然说开出午休月卡这项业务确实很新鲜啊，但其实影院业务跨界的新闻啊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从吃着火锅看电影，到进行赛事的直播，再到承接微剧场演出，电影院应该说正在从单一的放映厅蜕变为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对于影院的这项业务，有不少网友表示非常的心动啊，说打工人要是真的是需要这个价位的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啊，还有的说也想要建议全国推广。也有不少网友点赞这个创意啊，说影城呢也能赚点钱，挺好的营销思路啊，还是很厉害的。还有网友提出了公共卫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和质疑啊，当然了，也有网友提出了更实际的困难，就是啊，这时间不够啊，因为你看这个这样的，你去影院休息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您得有充足的时间去影院，回来单位在规定的时间之前上班啊。那么形势倒逼之下呢，影院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究竟能够做什么，能够提供什么。相对封闭的空间、舒适的座椅、成熟的影音设备，以及位于商圈的区位条件，都是可以被重新开发的资源。当这些资源不再只服务于2个小时的电影放映的

时候，影院就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变成了休息、社交、娱乐乃至文化消费的综合空间，甚至可能成为影院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有影院就表示，2026年上半年影院非票收入占比已经超过了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啊！接下来呢，先请您听一句话啊，这句话出自了一位干了多年餐馆消杀工作的人之口啊。记者问他说：“你消杀过的餐厅，您自己去吃吗？”啊，回答得很干脆，打死也不会去吃的。啊，一个每天提溜着喷壶走进别人后厨的人，对自己喷过的地方避之不及，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那喷的是什么。可那些餐馆呢，第二天照常开门，照常上课，消费者坐在那儿吃的开开心心，什么都不知道。事情呢发生在厦门，根据新京报的报道，为绿茶、池奈、凤源加港式茶点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为了规避检查，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且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器杀鼠剂啊。那8月24号，厦门警方和卫健等多部门都已经介入了消杀公司使用敌敌畏给餐厅消杀这件事情的处置工作。那这些部门已经约谈了涉事消杀企业，目前正在持续的调查处理中。有人可能会要问，这个敌敌畏咱们都知道，都听说过啊，是打农业害虫的，对吧？哎，没错，毒性大啊，有致癌风险，很多地方呢早就是明令禁止用在室内消杀上了。那么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凭什么敢用呢？答案呢也很简单，就是便宜啊！一瓶敌敌畏几块钱，那么合规的低毒杀虫剂是要20多块钱啊，更好的呢要大几十块。一个门店差上这么个20-30的啊，那么几十个门店一年几十次的消杀，那么这差价中间是多少？这笔账啊，哎，这些人算的比谁都精。可是这笔账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有餐馆反映，消杀之后店里的海鲜会莫名其妙的死了啊！去问消杀公司，人家说了，哎，你可能是气候的原因，可能是你家那个水池没增氧，哎，借口都是现成的。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啊，这个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当晚，这家公司还在干活，表面上换上了合规药品，实际上用的还是违禁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人不是不懂规矩，而是把规矩当成了一个可以随时绕过去的路障。那么对餐馆方面来说，引入专业消杀公司啊，本来是想图一个什么呀，就图个省心，结果花钱买回来了一个风险源，签了合同就以为是万事大吉，消杀的时候没人盯着，消杀完了也没人追问。对消费者来说，咱们走进餐厅能看见桌子干不干净，碗筷有没有油渍，可是后厨喷了什么药咱是看不见的，信任交出去了，真相却被挡在门外。对监管部门来说呀，消杀呢它都是夜里干啊，门店都关门了，那个药剂装进矿泉水瓶啊，作业的时间又很灵活，常规的巡查呀确实很难逮个正着。可是药物检测这个是能查出来的，那为什么这家公司长期使用到现在才被曝光呢？那句啊，干这个消杀脏活的工作人员说了，打死也不会去我们消杀过的这样的啊饭店去吃饭。但是说实在的啊，您以为风险只会流向别人，不会落到您自己头上吗？其实也很难。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每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今天你用敌敌畏消杀别人的后厨，明天你在别处吃的那顿饭可能也经过了另一个你的手。所以食品安全这件事情上啊，没有谁能独善其身，打死也不去那样的店啊，我去消杀过的店吃，听着好像是一种信息差的优越感啊，实际上暴露的是更深的问题，就是在一些人的心里啊，食品安全被分成了两套标准，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自己不吃就坑不到自己，可是这种把风险转嫁

0: 嫁给别人的侥幸，最后一定会沿着产业链的链条绕回来，打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什么？这就叫回旋镖。更值得琢磨的是，就是这事儿为什么能长期存在？问题出现在了这个做了和做到之间。合同签了，执行跑偏了啊，记录有了，效果存疑，检查过了，猫腻却没发现。那消杀这件事儿，在很多的环节，应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规定动作。老板在意的是做过消杀这个事儿啊，监察监管呢查的是有记录可查这个结果，消杀公司在乎的是哎这一单生意能赚多少钱，三方各取所需，看起来一切都特别正常，直到细节被发现被注意，真相才被揭开。贴在墙上的消杀记录表啊，填的整整齐齐的，抬账，应付检查的时候摆出来的合规药剂的空瓶子。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块遮羞布，遮羞布之所以能挂那么长时间，是因为所有人都愿意相信它底下是干净的。那现在遮羞布被掀开了，厦门警方、卫健市场监管都介入了，企业经营场所被关停，库存呢被查扣，这当然是有必要的。那么但是光换一家服务商，我想可能治标不治本，核心要变的是什么呢？是把做了的标准换成我们刚刚说的做到。餐厅的消杀可以外包，安全责任绝对外包不出去。签合同的时候把合规药剂的范围、浸喷区域、安全间隔期写清楚，别光写个价钱和次数，日常监管管理上呢也别只收一张合格表，该抽查就抽查，该盯着就盯着。监管部门也要穿透式的检查，不要只看台账完不完整，还得看看台账底下的东西到底洁不洁净。毕竟啊，涉及到舌尖上的安全的事，容不得任何的投机和违规。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北京时间9:00。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0: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7: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

0: 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呢我老了，住在养老院里边啊，跟几个老头老太太每天吃小炒，每天喝两杯，每天凑在一块儿回忆往事，吹吹牛。哎，有一天发现啊，就我们那个老张没来，一问呢走了。哎，所以我们那个老李啊就提议说，以后啊咱们哥几个喝酒别说走一个走一个的，不吉利。哎，有些事情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无法理解，可是当开始理解了却已经不再年轻了。哎，以前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总是说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哎，现在每次和朋友聊天都开始说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哎，年轻的时候跟朋友的娱乐活动是喝酒蹦迪唱 K 音乐节马拉松，现在呢一起复查结节啊。毫不夸张地说呀，成年人打开体检报告所需要的勇气绝对比读书的时候打开成绩报告单的还要大，对吧？啊，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啊。那天我看到那个我朋友小郭啊，小郭发的内容特别伤感，就问我们同事小玉，我说小郭这怎么了，发出来的内容跟绝笔似的，咱们去逗逗他吧。然后小玉说，哎呀你别闹了，明显人家心情是不好的，你别火上浇油啊，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咱们还是就看看热闹就行了。唯唯诺诺的酒肉朋友身边十有八九，但是敢于说真话的朋友往往寥寥无几。哎，你看孔子说有量有直有多文啊，意义真的朋友就说出来的忠言难免有点损人，却让人受用无穷啊。所以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呢，成长的过程是从面对真实的自己开始的，时间带走了很多东西，但是也让我们更加的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在面对时间友情健康等等生活当中可能发生变化的一切事物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会面对和接受变化，并且珍惜当下呀。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坐飞机的人呢，几乎都碰到过，也都窝过火的事儿啊，就是跟退票有关的事儿啊。就在今年七月呢，有一位旅客就买了一张国际机票，票面的价值呢15000块啊。那因为行程有变化，提前3天申请了退票，但是最后退回来的钱多少钱呢？哎，可能很多朋友看过相关的新闻报道啊，这个432块啊，15000的票提前3天退就退回来400多。这个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它不是个个例啊，问题有多普遍呢？像我个人其实也经历过啊，前两年有一回就是看这个买票的时候，哎，结果没看好时间啊，定错了日期，哎，结果我再一退的时候呢，啊，痛苦的损失了800块钱啊，总共那个票面价格就1000来块啊。所以啊，当时我这个肉疼的同时，我也在想啊，这个问题确实是啊，相对很来说是越来越普遍了。那黑猫投诉平台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其实能反映出来，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将近一半啊，是集中在退改费用高这个问题上，数据量超过了13000件啊。中国航协的相关人士表示呢，最近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的专项的标准啊，计划年内发布。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啊，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啊，核心其实就一个意思，所有的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必须在旅客付钱之前啊，用醒目的方式把退改规则讲清楚。机票退改费就凭什么能涨到这么离谱的地步呢？很多朋友纳闷啊。那么有媒体做过追踪，从2020年到现在，媒体曝光的机票退改扣费比例不但没降，反而一路是往上涨，改签费从扣40%啊，一路飙到扣90%。也就是说，你花1000块钱买的票啊，想改个时间啊，光改签费呢，可能哎最高的就能要你个900。那么这到底是成本使然，还是狮子大开口呢？航空公司可能会解释说，这个机票退改啊，它非常复杂啊，不同的舱位、不同票价、不同航线规则本来就不一样，这个啊确实是有道理啊。民航市场呢，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那么不像火车票啊那么简单统一。但是问题是，规则可以不同啊，不代表规则可以藏着掖着。现在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在购票平台上买票，哎，那几行关于退改费的小字儿啊，藏在一个得点开好几层才能看见的角落里，哎，或者是呢，它本身标注的就不是特别明显。等你真有事儿要退的时候，这个钱已经扣完了，才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小字陷阱当中。所以这种规则的相对不透明啊，本质上呢是一种定价权的单方面滥用。航空公司把机票价格压得很低啊，吸引你下单，然后呢，再看你看不见的这种角落里啊，把退改费抬得高高的，那等于说是卖票的时候跟你谈感情，可是你要退票啊，那退票的时候就跟你算生意啊，算生意了。那这笔账其实从头到尾只有一方可以拿着算盘。那咱们现在有超过5亿的航空人口，妥妥的全球第一航空人口大国。坐飞机啊，应该说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日常出行的一部分。出差啊，探亲呢，旅游啊，行程变动啊，是人之常情。那么退改费的雾里看花已然是成为行业突出的服务痛点，影响着行业的形象。所以说制定统一标准这件事儿啊，方向当然是对的，但是呢，哎，也想多说一句，这个标准的核心不只是能够让人看见，还得是让人看得懂付得起。如果只是把那些小字儿从角落啊挪到明处，把扣90%啊用更大的字号字体印在页面上，那不过是把陷阱啊挖得更敞亮了一些啊，坑还是那个坑。那么真正的标准应该是从源头上管住那个90%，哎，甚至比较高的这样的退改费，那么到底是合不合理？航空公司可以收退改费，但是得有个说得过去的依据，不能够把旅客啊当成待宰的羔羊。说到底呢，机票退改费这件事儿折射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当航空企业掌握着很多的信息，而消费者呢两眼一抹黑的时候，规则呀就容易变成单方面的这种依据消费后的评价被商家曝光个人地址，因为一次到店消费后的感受分享被商家电话骚扰要求

0: 删除评论。类似的情况，哎，您遇没遇到过呢？根据媒体最近的报道，有消费者在今年的五月在某购物平台买了六罐黄油啤酒，品尝之后觉得呢这个味道是低于预期，就留下了一条不太好喝啊，香精味很浓，口味有点怪怪的啊，这样的评论。那么之后商家在回复当中公开了他的个人地址，这个消费者还发现有多个和他类似的买家被同一商家开了盒，而且夹带污言秽语。那目前呢，这个店铺已经更名，而且下架了全部的商品。这并不是个例啊，社交平台上、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都晒出过自己被商家骚扰的经历，写差评之后啊，遭到商家信息轰炸，被要求删除，并且扬言以后不要买我东西了。在外卖平台写差评，被外卖小哥威胁，无论是网购还是线下消费啊，写差评会被报复，会惹麻烦。这种说法呢，这个让很多网友消费者吐槽，也成为了不少消费者的普遍的一个担忧啊。那回到这个事件本身呢，为了让交易顺利完成啊，消费者向商家提供了包括姓名、地址、联系电话在内的大量个人信息，这些为了方便于履约而提供的信息呢，却成为了商家冒犯甚至攻击消费者的筹码。消费者基于购物体验给出中差评，那么商家本来是无权干涉的，对吧？那极端开盒的行为可能是属于个例，但是当本该属于消费者的权益被用作报复工具，当隐私被公开处刑，消费者因为担心报复而放弃评价，选择沉默，消费平台的消费评价机制的存在意义应该说就会大打折扣，损害整个消费环境。我们说电商平台卖家重视消费者对店铺的评价是无可厚非的，也应该重视，但是收到差评之后不考虑从提升产品、改进服务方面着手，而采用这样的擅自公开消费者隐私的报复行为啊，应该说已经涉嫌触犯法律的红线。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律师瑞欢月认为呢，消费者基于真实交易体验发表客观评价，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的评价权与监督权，只要内容不虚构事实，不侮辱诽谤，就属于合法表达，商家是无权干涉的。商家将交易过程当中获取的收货地址、姓名、电话等个人信息擅自公开，并辅以辱骂、电话骚扰等手段压制差评，违反民法典关于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处理目的限制最小必要原则的要求，同时涉嫌侵害消费者名誉权。瑞律师指出呢，这一类事件应该说折射出的不仅是单个商家的法律意识缺失，更是平台差评保护机制的失灵。平台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交易秩序维护方，对商家获取买家的地址、电话负有最小必要收集与防泄露的义务，对评论区开盒行为应该具备快速识别、锻炼、封禁的能力，而不能只以店铺更名下架去草草的收场。平台还应该压实个人信息保护的义务，建立差评者信息隔离与骚扰取证的通道。监管部门对查实的批量泄露与骚扰，应该按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该从严裁量，形成足够的震慑。我们说健康的消费环境，消费者不应该因为发生而有后顾之忧。只有让消费者敢于说真话，买卖双方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平等互信的常态，提振消费信心。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情绪低落、头晕、肚子疼，一开学就生病啊！您家孩子最近出现这种情况了吗？就是也许啊，他不是像您想象的那种，说这孩子，你看看，一到上开学的要开学的时候，要背上书包的时候，就跟我在这装病，在这儿啊。也许不是人家孩子在装病啊，不想上学啊什么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崔永华老师介绍啊，在开学前或者是刚开学的一段时间里呢，就是有些孩子会对上学不是特别适应，或者是感到焦虑，进而呢引发一系列的身体或者是心理上的不适。专家表示，这些症状啊其实是心理焦虑的一些。

0: 些躯体化的表现。哎，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武断的认为说您家孩子是装病啊，不想上学啊之类的。那么躯体化呢，是指心理压力没有办法恰当排解的时候，转化为了身体不适的现象啊。其实哎，这种现象我一说躯体化，很多咱们成年的朋友都懂啊，就是自己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情况。那青少年呢，因为心理和语言表达能力还不成熟，所以经常以身体为情绪出口，哎，压力可以导致像肠道功能紊乱引发的一些腹痛啊，或者是让肌肉紧张，哎，导致了头痛等等。这其实呢是孩子需要暂停和帮助的求助信号，哎，所以家长需要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耐心的去倾听。开学之前呢，当孩子出现腹痛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哎，也不要轻易的认为是装病啊，应该去多问一问，交流一下，那么必要的时候呢，要带其就医，排除器质性疾病。那如果确诊是躯体化的障碍，则需要听从医生的专业评估和建议，尽早的干预。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

0: 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人一过50岁，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的听众这个时候着急忙慌地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却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啊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的听众啊，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了。我建议啊，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很不错。今天咱云南听众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608-6599。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而咱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统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看啥都轻轻松松。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周年庆活动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订购，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31号全面结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6: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乙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治。

0: 听众朋友，耳鸣呢是指病人自觉耳内鸣响，如闻蝉声或如潮声。耳聋呢是指不同程度的听觉减退甚至消失。耳鸣可伴有耳聋，耳聋亦可由耳鸣发展而来。在这一期的中医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到了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李丽，请她呢给我们说说发生耳鸣耳聋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调理治疗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专家。
1: 达人榜，

0: 李丽硕士学位，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针灸科副主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蜂疗分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医师协会针灸推拿分会委员，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师带徒赵永祥主任医师学术继承人，临床擅长运用针灸、中药耳穴等综合疗法治疗颈肩腰腿痛、中风、血管神经性头痛、三叉神经痛、神经性耳鸣、耳聋及风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针灸配合艾灸治疗盆腔炎、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妇科病及针灸美容、减肥、抗衰老等。李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养生智慧。
1: 主持人好，收听我们中医养生智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丽，目前就职于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
0: 欢迎您李主任。主任呢，最近呢，我的微信平台收到了好多听众朋友发来的关于耳鸣的问题。雨滴朋友他说，周围安静下来，他的耳朵啊就开始响了，特别是晚上，感觉好害怕。竹叶心他说呢，耳朵一直在响，我完全集中不了精神，连老师上课都听不清。风雨无痕他反映说呢，耳朵经常尖叫，我真想把耳朵捅破，太难受了。主任呢，耳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怎么这么折磨人呢？以前呢，我经常听老人说耳鸣耳聋的，怎么现在年轻人也会发生这类疾病了呢？
1: 对的，子英，现在耳鸣耳聋这样的发病率啊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说什么是耳鸣呢？因为耳鸣它是听觉功能紊乱所导致的一种常见症状，除了病变和药物中毒会导致耳鸣耳聋以外，现在都市人生活节奏呢比较快，工作压力啊也非常大，加之呢睡眠比较少，噪音呢比较多，所以也容易使我们的身体功能发生改变，导致这个疾病的产生。另外呢，还有一些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差的，他经常被一些负面情绪所困扰的，尤其是说我们说有焦虑或者是抑郁情绪的人，他的耳鸣现象也非常严重。刚才你说子云，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也会出现这样的疾病？因为现在年轻人他白领一族啊，多属于什么伏案工作，在电脑面前啊久坐的时间比较长，另外呢缺乏运动，所以呢被颈椎病盯上了以后，就导致什么呢？椎动脉供血不足，同样也会引发耳鸣。加之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用耳机或者是耳塞，你平时坐地铁坐公交你都看见很多年轻人喜欢戴着什么耳机或者是耳塞，所以耳鸣耳聋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0: 李主任，刚才您跟我们说了，现在科技发达了，我们平时呢上班一族和白领一族呢在电脑前坐得多，还有啊用耳机啊长时间的听音乐，所以呢才会造成耳鸣耳聋。那造成耳鸣耳聋的病因呢还有哪些呢？您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呢？
1: 好的。因为耳鸣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造成耳鸣的病因非常复杂，有神经性的，有血管性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药物中毒以后所导致的。所以一般间断性的耳鸣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持续三天以上不间断的耳鸣，就一定要什么及时就医了。我们说急性耳鸣在三个月内它的治愈率可以高达 85%， 但是如果时间拖得太久或者是治疗耽误了以后呢，它耳鸣啊就不容易治愈了。下面呢我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些预防耳鸣的穴位和按摩的方法。
0: 哦，还有预防耳鸣的穴位按摩方法，真是太好了，那赶快教教我们吧李主任。
1: 好的。这三个穴位啊我们把它叫做什么耳前三穴，它分别就是耳门、听宫和听会穴。
0: 这耳门穴、听宫穴和听会穴都是在哪个位置呢？怎么按摩呢？
1: 首先我们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耳门穴。耳门穴啊它属于手少阳三焦经的穴位图，位于我们的面部，当我们的耳屏上切记的前方，就是我们颜面部下颌骨这个科状图的后沿。当我们在张嘴的时候，它有个凹陷处，这里就叫做耳门穴。我们具体的按摩方法就是我们要微微的张口，因为张口的时候呢这个穴位就暴露出来了。我们双手拇指呢相对，同时呢轻轻的用力按压耳门穴半分钟，然后呢自上而下的再推耳前半分钟，与局部呢有酸胀感和一种热感为佳。
0: 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是耳门穴，那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还有

0: 个听宫穴，这个听宫穴是在哪里呢？怎么按摩呢？
1: 子云，这个听宫穴啊，它也是在耳朵前面，它是一个手和足少阳以及手太阳三经的一个交汇穴，它位于我们的就是说耳屏前，也是在我们下颌骨科串托的后方。当我们张口的时候，这里也是有个凹陷处，所以我们这个穴位在按摩的时候呢，一定要让患者啊采用一个正坐位或者是仰卧位仰靠的这样的姿势，因为听宫穴呢，它位于我们头部侧面耳屏的前面，在耳珠平行切口的凹陷中，在耳门穴的稍下方呢，就是听宫穴了。它按摩的方法也和这个耳门穴的按摩方法也是一样的，与局部呢有酸胀、微痛这样的感觉为准，用力呢不要太大，手法呢一定要轻柔缓和。另外还有的穴位呢，就是我们说的听会穴。
0: 哦，听会穴是在哪个位置呢？
1: 听会穴它也是在耳前，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耳前三穴，当我们张口有凹陷处的时候，它从上到下就是耳门穴、听宫穴和听会穴。听会穴呢，它是属于我们足少阳胆经的一个穴位，它是在耳屏间的前棘的前方，在下颌骨科串突的后缘。在张口也是有着凹陷处，它的按摩的方法和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耳门听宫按摩的方法呢是一致的。
0: 李主任，您刚才教了我们预防耳鸣的三个穴位的按摩方法，也能找到这三个穴位了，耳门穴、听宫穴和听会穴，都在我们的耳前张口时有凹陷处的这个位置，非常好找啊。那么除了按摩这个穴位之外，平时我们在饮食调理上要怎么注意呢？
1: 子英，那下面呢，我再教听众朋友们几个食疗的方法，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回家试一试，学着做，它对缓解我们的耳鸣也有一定的效果。
0: 太好了，李主任，今天呢，您真是准备的太充分了，还有食疗方，听众朋友，为了让大家记得更加清楚明白，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再让李主任接着给我们介绍。
1: 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再聊食疗方。
2: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子云和您聊健康，欢迎提出您的问题，在节目直播中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0: 听众朋友，为了使我们的节目能够真正帮助到需要的患者朋友，方便大家寻医问药，我们节目呢特创建了服务大众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微信的方法如下，首先打开您的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再点击公众号，输入子云和你聊健康，即可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便可以进行问题的发送。我呢会带着大家的问题找到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请您每周呢准时关注云南新闻广播的养生智慧节目。在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李丽主任，在节目当中呢正在给我们介绍发生耳鸣耳聋怎么办。想咨询的朋友赶快把问题发送到子云和你聊健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微信平台的子云呢是紫色的紫，云呢是云南的云，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4: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0: 李主任刚才跟我们说到了能够预防耳鸣的食疗方，我们现在已经等不及了，已经准备好了，那请您呢还是赶快告诉我们吧。
1: 好的，子云，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介绍的第一个食疗的方法就是木耳瘦肉汤。
0: 这木耳和瘦肉这都是

0: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这么多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
0: 对
1: 吧，好极了，
0: 那脑子不那么乱乎了，说话有劲儿了
1: 啊，
0: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
0: 这个、
1: 太好了，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接俩单车，接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晒晒太阳，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她能恢复这么好，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0: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太高兴了，真的，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能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高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
1: 啊，
0: 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1: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这是有把握的啊，我为您高兴啊，我也祝福你，
0: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1: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好
1: 好，
0: 您多保重，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虽然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

0: 常识。
1: 太好了。
0: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0: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0: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多发现的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哎，以前嘛，我这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0: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理以后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就是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1: 哦，
0: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硬包一样的。
1: 嗯。
0: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呢。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伤元气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药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也不感觉是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走路哦，膝盖呀挣不开，哎，伸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顺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红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啊，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

0: 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糕，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益，给他们申请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糕，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放心吧、
0: 哎、
1: 也大胆使用，按照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哦。没有你
1: 别客气，
0: 哎，没有我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哦。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哦，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5: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7: 军旅绿。
18: 环保绿。
1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0: 方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在汛期，特别是遭遇强降雨和洪水威胁时，城市的防洪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如同城市的防水墙，保护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正常运转。城市防洪措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其中防洪堤、排水系统、蓄洪区和洪水预警系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防洪堤像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着汹涌的洪水，防止其侵入城市腹地。排水系统则像城市的血管，迅速排除积水，减轻洪水带来的破坏。蓄洪区则起到缓冲器的作用，暂时储存多余的洪水，减轻下游地区的压力。而洪水预警系统则通过实时监测和预测，提前发布预警信息，为居民争取宝贵的应对时间。这些防洪措施的实施原理简单而有效。防洪堤通过物理阻挡，引导洪水按照预定路径流动，排水系统则通过设计合理的管道网络，迅速将积水排出。蓄洪区在洪水期间储存多余的水量，洪水退去后逐渐释放，起到调节河流水位的作用。而洪水预警系统则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确保居民能够及时获取准确的洪水信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城市防洪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绿色建筑理念，完善预警系统，并加强应急管理。
7: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31号全部结束。提醒还没有抢到眼贴的云南听众，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趁着最后的机会，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31号活动全部截止，错过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经常流眼泪，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

0: 的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结束了，今天只要云南的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活动31号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时间十一点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叫做等你吃饭。这句话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可能家长都会对我们说等你回来吃饭，你的家人也会给你这样的出门前这样的一种叮嘱，等你吃饭。最近呢，有一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有很多让心里一热的细节，而戳中了很多人的也是当中一句特别朴实的台词，好好吃饭。当然好好吃饭的道理每个人都懂，好好吃饭很重要，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又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把吃饭这件事情抛在脑后。比如失恋伤心的时候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工作太忙的时候顾不上吃饭，心里烦闷内耗的时候也懒得吃饭。所以今天伴着这首《等你吃饭》，我想和大家聊聊好好吃饭这件事情。不管多忙，心情有多糟，到了饭点都记得坐下来好好吃顿饭。其实好好吃饭虽然很简单，但是你有没有认真对待自己，吃饭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人对待食物的态度，往往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就像我看到有网友的留言，他说，如果一个人的饮食可以长期稳定，那么他大概率对自己的生活是有掌控感的。日复一日规律的吃饭，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它每天都在发生。是的，你也许会觉得爱自己是送自己心仪的礼物，是奔赴远方的风景。其实啊，对三餐不潦草不应付才是更实在的行动。愿意花时间给自己煮一碗饭，炒两个菜，热一锅汤，日子再难也不会太差。因为按时吃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的承诺，它代表着我非常在乎我的身体，它是一直陪伴我的朋友，我爱自己，所以要认真地吃每一顿饭，不将就，不敷衍。要知道美食从来不说话，但是它一定会轻轻地托举你。人在难过的时候，有的时候再多的安慰也听不进去，但是一碗熟悉的热汤面端到你的面前，热气扑面而来，喝下去的第一口，整个人就像被什么东西稳稳地托住了。我相信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感觉。其实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比如说红烧肉咕嘟咕嘟炖着的时候，鸡翅从烤箱里新鲜出炉的时候，还有家里的饺子咬开那鲜美的馅料溢出的时候。食物从来不会给我们讲大道理，不跟我们谈心，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进到我们的胃里，温暖我们的身体，像一双粗糙但是很温暖的手，把那些拧巴的情绪一点点地帮我们揉开。温暖的方针，所以别让坏情绪影响我们吃饭的心情。很多人开心的时候会想着

0: 好好的庆祝，吃一顿喜欢的饭菜。但是一旦心里不愉快了，就好像吃饭成了多余的事情。但是要知道，日子不会因为你不吃不喝就对你手下留情哦，坏的情绪更不会因为你饿着肚子它就自己消散了。相反，空着的肚子可能会装下更多的负面情绪，让你的疲惫变得更疲惫，让你的难过变得更难过。所以吃饱肚子，把那些坏情绪挤压出去，情绪再糟糕，三餐不能乱，先把自己的胃给稳住了，其他的事情再慢慢的找答案。人间值得。
1: 个人的温度让人
0: 要知道，生活真的会奖励每一个好好吃饭的人。每天认真坐下来吃饭的人，往往精气神更足，遇事也更容易不慌。日子是一天天过的，当然饭也是一口口吃的。所以好好对待每一餐，其实就是在为更长的人生打一个稳稳的地基。
1: 爱的颜色，
0: 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那些被认真对待的饭菜，早就已经悄悄地变成了我们身体里的能量，我们眼中的光芒和面对未来的韧劲儿。即使偶尔有波折，也会因为守住了这一份日常里的小确幸而拥有扛得过去的底气。要相信我们的努力，生活都记得，它一定会在一路远行当中用鲜花回赠我们的笃定。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您用心地安排每一餐，安顿好每一天的身心。如果有特别喜欢的美食，也可以一起分享哦。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说一个话题哈。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过这样的视频，视频当中呢，他会告诉你说，你在一些这个购买机票的 APP 里面，只要输入几位数字的口令，就会显示特价机票，很便宜就可以买到机票。说实话，我也看到过，而且我也说曾经进行尝试，但是好像买的时候并没有便宜太多哈。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有没有进行过尝试。眼下呢，出行是到了暑期的高峰期哈，当然临近了暑期的尾声，可能渐渐的也会回落。大家出行游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看重民航运输的高效便捷，但是呢，机票的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受到市场的供需、时间、航线，包括航空公司等很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不断的动态调整。而旅客呢，也常会在很多的渠道和不同的平台之间反复的比对价格，当然目的都是希望能够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机票。现在呢，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啊，就有一些博主向网友们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怎么搜索。只需要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输入一串五位数或者是六位数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的很便宜的机票。而其中呢，有一些博主的身份啊，看上去好像很像是航空公司或是机场工作人员，他们穿着制服。这些是真的吗？真的靠谱吗？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2: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

0: 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1: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2: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和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1: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3: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4: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听明白了，也许在线下的时候，可能自己在刷手机的时候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视频，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尝试过。我反正看到之后，有一次买机票的时候我确实试过，当然通输过输了这个数字之后进去呢，确实能够看到一些页面有特价的机票，但是很难选择到自己心仪的那个位置，或者说那个时间段和便宜的价格。当您点进去再买的时候，似乎价格和你在其他的平台看的相差并不多。当然了，大家之所以看到这个想去尝试，我相信和我一样的心理都是希望能够买到更便宜的价格，尤其是在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可能机票的价格呢也会水涨船高，在这样的时候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捡个漏，捡到便宜的机票。但是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确实所谓的内部特价大多呢就是20到40块的小额的优惠券，附带一些严苛的航线时间的限制，那实际的票价和普通的搜索渠道基本上没有差别。而各大航司呢也称根本就没有什么员工的内部口令啊，或者是专属的低价的机票。那么这个所谓的低价折扣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真的靠谱吗？我们接着来关注。
1: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5: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1: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5: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1: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6: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

0: 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0: 有一些小型的 OTA，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2: 听到这儿，我想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了哈，天上不会掉下馅儿饼，可能掉的是陷阱。从这些视频当中所说到的这个省钱的秘籍，其实说白了就是精心设计的引流的套路。在我们消费者朴素的省钱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之下，平平无奇的平台活动，借助这个信息差和噱头的话术，收割了海量的流量。整套叙事呢，都是打着回馈网友的旗号，但是里面全都是博主粉、涨粉、平台拉活跃度的双向的获益。流量双向增长的另外一面呢，是普通消费者被误导、被消耗，心心念念的捡漏，最后呢，只是一场空欢喜。而大肆的渲染超低的机票，可能会扰乱用户正常的购票的判断，可能很多人就会轻信所谓的内部的福利，一味的等待虚幻的低价，反倒错过了合适的购票时机，而陷入了被动当中。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引流的链接，可能还藏着一些票务的风险，为消费者维权埋下隐患。刚才我们听到的哈，如果太过低，那您就不要相信了。说白了，其实这个乱象哈，也折射出了流量思维凌驾于内容传播底线上的一个老问题。这应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社交平台流量竞争越来越激烈，博眼球、造密文、编噱头成了很多低成本涨粉的捷径。而比起客观平时的购票、普通的购票，那么内部口令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显得更加的具有吸引力，更加容易传播。一些内容创作者于是呢，就靠这个大家认知的偏差来博取流量。而平台的审核把关一旦松懈，那么这样的一些内容就会大量的扩散，造成更大的影响。所以这样的视频当然是需要整治的，这样的内容也需要整治。而整治这样的一些乱象呢，当然平台也要压实审核的责任，加大虚假省钱的攻略，冒充行业内部福利的这样的一些排查和打击的力度。在线旅游购票平台呢，当然也要规范营销的表达和活动的展示，把一些优惠券的门槛、适用的范围、完整的公示能够清清楚楚，让消费者一眼看得到，让优惠能够看得见，规则呢也讲得明明白白，也让大家买机票之前能够心里有数。而我们消费者当然也要明白，机票的价格是由航司统一调控、公开透明的，它不存在脱离市场规律的一个专属的低价。如果说您遇到优惠活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甄别活动的规则。有的时候票价低，可能意味着它有诸多的限制，比如说年龄的限制呀，或者是这个乘坐时间段的限制呀，或者是航次的限制等等等等，一定要睁大双眼再下单。当然，互联网的营销可以不断的创新玩法，但是呢，不能用玩弄我们用户的心理、消耗用户的信任作为底线。让宣传回归真诚，消费回归理性，才能够守护住清朗的消费环境，守护我们每一位出行者正当的权益。再次的提醒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在您出行的时候，如果要购买机票，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加以小心，这很有可能就是违规机票，持着此类机票也许就无法登机，会影响您的行程。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出行都能够顺心开心。没有事情不了法。好的，聊到这儿，我们的新闻十万加暂告一个段落，稍后我们将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回来，换个话题和大家接着聊。我们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

0: 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7: 角度，
8: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7: 深度，
9: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7: 温度，
10: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7: 广度，
1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7: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新闻十万家当中，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接下来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和我们的食品安全有着很大的关系。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哈，有媒体调查发现，一家为绿茶掀起半步颠、池奈、凤源家港式茶点和鱼子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的使用滴滴味进行消杀。而且为了规避检查，员工还将滴滴味原液灌入到了矿泉水瓶，而且撕掉了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甚至有员工坦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而就在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当晚，该公司还在继续作业，而且表面换用合规的药品残沙威，实际还是在使用滴滴味。目前呢，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的调查当中。听上去实在是太瞠目结舌，太吓人了。相比食品安全的餐饮消杀，应该说是一个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也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一次被媒体曝光的内幕让人感到不寒而栗。我们都知道滴滴味是一种中高毒性的杀虫剂，它对使用场景是有着明确的限制的。同时呢，国内的很

多的省市也已经明令禁止各单位使用敌敌畏等中高毒有机磷农药进行消杀，而这家专门为餐饮企业服务的消杀公司居然把敌敌畏当做了常规使用的消杀剂使用，这哪是消杀，分明是赤裸裸的在制造安全隐患呀。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呢，这种行为其实早就有预警了。比如说一些餐厅时常反映消杀之后呢，气味很刺鼻，甚至个别的餐厅还出现了海鲜死亡的事件。但是针对这样的事情，公司始终对外隐瞒了真相，而且呢找各种理由搪塞掩盖。在消杀的过程当中，也通过撕掉了敌敌畏这样的标签来掩人耳目，这就说明他知道不可为而为之。而且还有人爆料说，有同事建议老板要更换合规的药品，但是呢，老板却以价格贵为由拒绝了这样的建议。由此可见，对于这样的行为的危害性，涉事的企业其实早就心知肚明，故意为之，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执意的放任投毒，性质之恶劣，已经让人感到非常的愤怒。按理说，消杀公司应该比普通人更加懂得药物规范使用的重要性，而且更应该知道法律的边界和安全的底线在哪里，这应该说是最基本的专业的能力，因为这家公司就是负责消杀的专业的公司。但是这家所谓的专业的公司，从肆意使用中高毒性的敌敌畏，到雇佣大量无资质的员工，展现的就是一种目无法纪、没有基本的安全敬畏感的草莽风格。那如果说让这样的企业和从业者在行业里大行其道，无异于是给消费者的餐桌在下毒。现在呢，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调查，我们也期待能够及时的给出一个严肃、透明、全面的调查结论，依法依规严处相关责任人，一查到底，让这些藐视安全的人付出应该有的代价。当然，同时他也在警醒我们，其他的地方也应该举一反三。比如说，这样隐秘的乱象到底是这家公司的个案呢，还是整个消杀行业的通病呢，还是他们的潜规则呢？不妨以这个案件加大专项的清查力度，让消费者放心。同时，这样的乱象是靠爆料人和媒体的暗访才得以浮出水面的。那么说，是不是它也暴露了这个领域的常规的监管也存在着管理的漏洞或者是盲区呢？这些也该有系统性的检视和制度的补漏。一家消杀公司用敌敌畏杀鼠剂给连锁餐厅消杀，可以想象这个卫生安全的隐患有多大。敌敌畏因为毒性较大，存在着致癌的风险，我国的部分地区都已经限制或禁止在居民区使用，而杀鼠剂呢，在餐饮服务场所更是被明令禁止使用。而涉事的消杀公司是拿来给餐饮企业做消杀，把法律法规、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全都抛到了脑后。他们都知道，而且自己都会说，我消杀过的这些地方我是肯定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确实，在报道当中的一些细节让人不忍直视啊，还有敌敌畏的农药被不管不顾的喷洒，任凭这个药剂洒落在餐具和桌椅等处，部分的餐具呢附近甚至还摆放着美食的食材，已经有十几家店出现了海鲜被敌敌畏打死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敌敌畏有7天的挥发期，但是在完成消杀的第二天，所有的餐饮门店都是正常的营业的。这些细节拼凑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简直是一部恐怖片。除了违法违规的用药，这一次暴露的还有问题让人触目惊心。这家公司的员工大多都没有相关的从业资格证，他们并不知道如何配药，也就是说，毒药是被一些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在掂量着、估摸着使用，用多用少并没有一个标准。而且他们的服务对象是数十家的连锁餐饮企业，业务范围非常的广。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检查过后，依旧我行我素，继续的违规操作。餐饮消杀本来应该是守护食品安全的一道防线，而消杀公司存在的意义就是用专业的手段去保障餐饮环境卫生的安全，让消费者能够吃得放心。但是当一家存在种种违法违规行为、毫无专业性可言的消杀公司在市场如此的

如鱼得水，甚至连监管都管不着的时候，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整个行业的生态究竟已经混乱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也值得我们反思。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涉事的消杀公司撕掉了敌敌畏的标签，或者说把它装入了矿泉水瓶，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多少技术门槛和隐蔽性，而操作人员有没有资格证其实也并不难查，日常的监管对这个不应该存在着盲区。而且呢，很多的商家质疑过药品的味道很大，可惜的是似乎并没有去深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味道，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药品的味道。如果餐厅只是图便宜哈，涉事的消杀公司用敌敌畏代替正规的消杀药品，当然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因为成本低。那如果餐厅只是图便宜，看中了报价，疏于对消杀公司的资质、药品现场操作的全流程的把关，那么其实就等于是把食品安全的关键的一个环节完全交到了不受约束的第三方的手里。而且呢，这还会给靠低价来抢占市场的人以出头的机会，导致这个行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看上去这件事情好像是个别企业没有底线的一种行为，但是折射出的却是监管链条上的多重的失守，当然必须进行全链条的追责。像这样的消杀公司没有资质是怎么着接到业务的？毒药的流通环节为什么就能够轻易的被绕过？餐饮企业对它有没有验收的标准？日常的监管又是如何流于形式的？很多的问题都有待去找到答案。面对今天的曝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面对这样的乱象呢，当然监管部门必须要给出严厉的查处手段，不仅要对涉事企业依法的严厉的处，让那些只知道埋头赚黑心钱的人付出惨重的代价，还需要以此为契机查缺补漏，补齐制度上的短板。你比如说，针对消杀作业大多都是在晚上关门之后闭店深夜开展的，作业的过程比较隐蔽，它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就可以嵌入飞行抽检的环节，不需要提前通知消杀公司，直接在就餐区域采样，对消杀残留进行快速的检测，这个不难做到。另外呢，在消杀行业全面的推行药剂溯源的机制，要求所有进入餐饮场所的消杀药剂必须是全程留痕、包装、采购记录、使用台账一一对应，严禁没有标识的分装液体进入到作业的现场。一些餐饮经营者呢，总觉得消杀就是走个过场，只要能够拿到合规的记录，应付过去检查就行了，但是却忘了自己才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针对这样的现象，压实商家的责任，把好入场关也很重要。食品安全的底线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消杀行业当然必须要规范透明，把藏在暗处的风险彻底的清理出去。无论如何，食品安全是没有小事的，面对如此恶劣的行为，当然必须要出重拳零容忍，让那些心存侥幸把食品安全当儿戏的野蛮人都无所遁形。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曝光能够让更多隐匿的一些灰色地带被及时的照亮，鼓励行业内的吹哨人和媒体的监督，也要真正的打造一个让违法行为不容易得逞的制度化食品安全的保障环境。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接下来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换个话题和大家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呢，相对比较轻松哈，聊的是什么呢？电影院里推出的新业务。哎，奇怪了，电影院除了看电影还能干啥呢？最近呢，有网友发出了帖子，说在西安啊，有电影城在工作日的时候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午间休息的地方。而且呢，这个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办理单人月卡

39.9，按照每月20天计算，日均2块钱都不到。记者呢联系到了这个影院的负责人，据负责人介绍，午休服务呢是从去年的4月份他们就开始推出了，设置了2个午。

传海报上写着服务的时间是工作日的12点、14点半，单人月卡是39.9元，双人月卡59.9元。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而且提醒午间休息期间手机静音，接打电话请移步厅外，别脱鞋等等。影院表示，今年暑期电影市场火热，但是考虑到上班族没有假期，仍然保留了两个厅继续的提供午休的服务，而且呢，这个服务后续也将会在门店长期的开展。对于影院推出的这项业务呢，很多网友表示很心动，打工人真的需要，这个价位我也想要，建议全国推广。当然也有很多网友点赞这个创意，说影城也能赚点钱，挺好的，很好的解决了影院空置率的问题，午休醒来也顺便买点零食，多重创收。当然了，也有网友提出了更加实际的困难，那就是时间不够。影院的跨界呢，应该说是当下电影行业最为显著的一个趋势了，它的核心是把电影院从单一的观影场所升级成了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你比如说在今年的世界杯期间哈，就有一些电影院把巨幕影厅变成了球迷聚集的地方，让大家集体看世界杯。除此之外呢，还有影院推出了火锅影院，一边吃饭一边看电影。而有的影院呢，利用这个伸缩座椅，让同一个影厅在白天可以承接团建、生日派对、VR 游戏等活动，晚上呢再恢复成观影的空间。除此之外，在一些影院之外，大堂和走廊也不再是等候的区域，有些影院把电影的主题展览、IP 快闪、互动装置搬到了前厅，让观众的候场时间也变成了逛展、打卡和社交的时间。甚至呢，还有一些老电影院把自身的历史和电影文化做成了小型的博物馆，让观众在看电影之外也能够了解一座城市的电影记忆。看到这个消息，很多人首先说的是，哎，为什么是电影院推出这样的这个服务哈？当然这个大概和电影院的经营特质有关。到了中午，尤其是工作日的中午呢，可能是电影院客流量相对稀少的闲置的时段。但是作为一种重资产，哪怕没有观众，它的租金、水电、排片这些成本依然是存在的。与其彻底的闲置，那还不如把它利用起来，哪怕便宜点也总好过没有收入。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19号，2026年电影票房突破了200亿元大关。而在去年呢，上半年电影票房达到了292.31亿元。这说明什么？电影市场也受到了具体影片的影响，有一些影院本身可能短期也面对着一些压力。而与此同时，中国的银幕数量也在爆发性的增长。2012年全国银幕总数为13118块。到了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到了93187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的首位。从这个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些年电影院的扩张是何等的迅猛。而两个数据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市场的波动也会加大影院承担的压力。当然，作为影院，它必然要考虑自己盈利的问题。那么除了卖电影票，从其他地方来拓展自己的收入来源也非常的重要。多元化的经营其实也就成了电影院主动或者是被动的一个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的聚集地。这也为电影院破圈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空间，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形势的倒逼之下呢，电影院也需要重新的思考自己究竟能够提供什么。相对封闭的空间、舒适的座椅和成熟的影音设备，以及位于商圈的一些区位条件，都是可以被重新开发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呢，不再只是服务于2个小时的电影放映的时间段。影院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变成了休息、社交、娱乐，甚至是文化消费的综合的空间，甚至有可能成为影院的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
有一些影院就表示，2026年的上半年影院非票收入

以后原来呢，在我们的概念当中，看电影哈，可能就是走进电影院就是看电影，除了看电影，你到电影院还能干啥呢？而未来可能不是，中午像上班，中午午休的时候没地儿，可能你就会选择到电影院去休息一下，或者说也成为社交的一种方式等等等等。当然了，说一千道一万哈，电影院的核心功能当然还是观影，像午休这样的附加值相对较低的服务呢，恐怕也没有办法成为电影院盈利的支柱。而对于整个电影行业来说，还需要各个环节一起努力，持续地提升优质影片的供给的能力，让更多的观众选择可以走进电影院消费的习惯。只有消费基础更加的稳固，多元化的经营当然也才能够真正的为影院锦上添花。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金银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

0: 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10: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大家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做客节目。大家好，我是白倩。
1: 大家好，我是江涛。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我省在加快构建房地产建设发展新模式、统筹城乡建设发展、推动旅居云南建设等方面取得哪些成效，我省住建部门在推进城镇改造、治理服务等方面又有哪些新举措，也欢迎各位反馈您关注的热点问题。
0: 今天节目的率队嘉宾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边副厅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边副厅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马素叶、城市更新处处长戴丕栋、城市建设处处长文小勇、城村镇建设处副处长姚文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于小虎。欢迎各位。
0: 欢迎。同时我们今天的热线已经开通，大家可以拨打0871-96100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我们期待您的参与。我们首先会进入今天的问政进行时。8月20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参加金色热线节目的时候，针对记者调查所反映的丽江市永胜县群众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划拨土地补缴出让艰难、房产过户卡壳的问题，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定会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好，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在节目结束之后呢，省市县三级自然资源部门迅速联动，从建章立制、优化流程、主动对接等方面入手，推动了困扰群众大半年的老大难问题的逐步的破解。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针对永胜县自然资源部门政策掌握不到位、系统操作不熟悉，导致部分90年代划拨的住宅用地转出让业务停滞的问题，丽江市自然资源部门组建了市县两级联动的专项工作组，每周调度进展，高位推动问题解决。
3: 我们实行领导包案、专班推进，通过指导永胜县制定历史遗留问题处置方案，为全市类似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可复制的途径，形成了市级指导、县级主责、制度先行的工作机制，确保了类似问题不在原地绕弯路。
0: 针对居民住宅用地划拨转出让共性难题，永胜县通过逐步摸排统计当前所有面临类似困境的群众需求，进一步梳理了划拨转出让办理难点，明确了清晰可操作的全流程办理路径。
4: 我们优化了民生服务制作，并公示了我们的这个划拨转出让办理流程，同时我们也将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不断提升他们的系统操作能力和政策解读能力，最终实现一站式的办理。
5: 接下来我们将逐步了解目前群众的需求及已办理的程度，逐步解决问题，规范办理流程，畅通办理渠道，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遗留问题的转变，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0: 针对永胜县暴露出的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省自然资源厅迅速行动，除了与市县两级面对面核实情况，逐一回应基层政策困惑之外，还通过全省专项工作会议进行政策再解读，并将最新的操作手册印发各州市，确保国家要求精准传导，不打折扣。
6: 2025年，国家对群众在办理不动产登记过程当中涉及的划拨转出让的相关规定做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标准，省自然资源厅及时的将国家的要求以及操作手册印发给各州市，确保各州市精准地掌握国家的政策。为了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按照这个县级初审、州市审核、省级备案这样的工作模式来开展相关工作。
0: 据介绍，向金色热线反映问题的群众马博云家已完成划拨价款评估，永胜县划拨用地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路径也逐渐

0: 见清晰。省自然资源厅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跟进问效，坚持主动靠前服务。
1: 马伯云户涉及的划拨转出让问题的话，县自然资源部门已经收件办理，那么目前的话已经完成了我们划拨价款的一个评估，后续的话是按照这个程序依法依规的推进。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全省的个别县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们也举一反三，确保我们国家的政策能够及时的落地，把群众的难点和揪心问题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
2: 好，以上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将持续关注您身边的热点难点问题。回到今天节目的主题，蝙蝠厅长，我们想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今年工作的进展情况。
3: 好的，主持人，这个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一头连着高质量发展，一头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安居和出行，既是发展工程，也是民生工程，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借此机会呢，我想六个方面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第一呢，是稳定市场，惠民生，让大家购房更实惠，置业更便捷。一方面，我们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坚持因城施策，从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角度持续发力，推进供求关系动态平衡，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在促进住房消费方面，我们出台了购房补贴政策，根据不同户型啊，每套可以补贴5000到1.5万元的这个购房补贴。同时呢，在15个县市区，我们试点以旧换新，打通一二手房的置换的这个通道。我们还大力推动里基银南建设，在33个县市区呢开展里基试点，如景洪探索文化旅游康养加一基的这个模式，阎谋推出的里基养老加住房消费的模式，吸引了一大批省外朋友来滇购房定居。第二呢，是促转型提品质，让群众住得更安全、舒适、绿色。我们大力发展智能建造和绿色建造，昆明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一昆高铁昭通段等重点项目啊，以全面应用了 BIM 的数字建模和装配式施工技术，工程质量和精度呢更有保证。目前呢，城镇新建的建筑全面执行了绿色建筑的标准，同时我们积极推进好房子的建设，发布了相关的技术导则，明确住宅层高不低于3米，室内净高不低于8.6米等标准，通过标准的提升倒逼品质的提升，让好房子更有支撑。第三呢，是抓更新补短板，让城市更新更有韧性，加严更加一击。我们启动了这个城市体检的工作，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找准设施设备老化、功能缺失等问题，针对性的开展更新、实施改造。同时，地下管网改造也是这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前年啊，计划新建和改造各类管网呢是5500公里以上，大力推进异物分流，着力解决一天积水等群众反映突出的烦心事，让城市运转得更顺畅，群众生活更舒心。同时呢，今年以来我们启动了228部老旧小区的电梯的加装工作，让老年人啊上下楼更方便。对于老旧的街区，我们坚持留改拆并起，比如曲靖市的这个7007西门街道，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呢，进行微改造，植入了新业态，让老街区呢，这个既有历史感，也有新活力。第四呢，治脏乱，增绿美，让城乡环境更洁净，生活更惬意。一方面，我们重点开展非法倾倒生活垃圾的 专项整治工作。

0: 这项工作呢，签证已经排查的问题点为1.1万个，规范处理各类生活垃圾呢是11万吨，啊，这项工作还将持续，我们要让城乡的环境更加干净、更加美丽。同时，我们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美化。今年，前省计划新建100个口袋公园，现在已经建成了43个，啊，在小区门口、街角、路边，啊，让大家开窗见绿、出门禁烟。同时，我们着重这个还绿于民，啊，前省已经共享了407处公园绿地，周末露营、啊，休闲散步都有了更多好的去处。
1: 嗯，
0: 啊，第五呢是守根脉、传文脉，让老建筑活起来，啊，乡愁有归处。首先呢是坚持保护优先，目前全省啊，有中国传统村落达到了777个，这个是全国第一啊，全国第一。
2: 嗯。
0: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呢，我们有8座，啊，同时我们正在指导石屏县，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 嗯，
0: 让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云南文旅的金字招牌，
1: 嗯，
0: 同时呢，我们支持38个村开展了传统村落的特色保护，试点，间接防止古村落在城镇化中消失，老建筑在风雨中坍塌，也是让子孙后代望得见青山，啊，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第六呢是精治理、优服务，让城市管理更有力度，市民生活更有温度。我们持续推进城市管理呢进社区，执法队员下沉到一线的这个社区一线，走进小区，把问题解决在家门口，把矛盾化解在第一线。同时呢，我们也开展物业服务的专项整治工作，重点呢是整治物业服务质价不符、公共收益管理不规范、物业服务质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还加快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的建设，对燃气、供水、桥梁等设施啊实行监测预警，让大家住得更安心，出门更放心。
2: 嗯，
0: 总之呢，住建工作啊，件件关乎民生，事事连着民心，我们将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实干担当，守护好万家灯火，建设好美丽云南。
2: 嗯，
0: 谢谢大家。
1: 对，谢谢您。
2: 大家有一句话，云南话叫好在，是吧？
1: 对。
2: 哎，还有好在云南。
1: 是的。
2: 这个在呢，它有一个依托的空间，这个空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0: 对，
2: 它的改善都需要我们住建部门的不断持续努力的工作。
1: 是的。刚刚边副厅长在介绍这个工作的时候哈，提到了一个词，城市更新。
2: 嗯。
1: 那说到这个城市更新，去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当中就提出，要将城市更新作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抓手。
2: 对，
1: 那请问边副厅长，15五期间我们云南如何来谋划实施城市更新呢？
0: 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省委的城市工作会议都提出，城市更新啊要作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1: 嗯，
0: 云南省呢也立足我们省的这个实际啊，做积极的探索，加强规划引领，推动实现可持续的城市更新的路径。我想这个问题呢，具体请我们城市更新处戴丕栋处长进行回答。
1: 好的，我们有请。
3: 好的，我省呢将通过谋划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来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那么通过14五期间啊，全省上下的共同实践啊，全省的城市更新取得一些阶段性的这个成效。全省加力实施了保障性阿居工程和城镇老旧小区、棚户区、城中村以及城市危旧房的改造，累计呢汇集了640余万的群众，同时呢完成了城市燃气、供盆水管道新建改造，大约有3.1万公里。
1: 嗯。
3: 完成了41条的黑臭水体的这个整治，全省的城市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率达到了70.7%，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占比达到了74.3%，同时呢，建成了一批绿美社区、 绿美街区、绿美街道，全省的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已经达到了40.4%，城市建成区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3.98%。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我们云南省的各地的城市现在面貌越来越亮，老百姓生活的这舒适感呢越来越好，越来越
1: 强，品质不断的在提升。
3: 对，
4: 满眼都是绿色，是吧？到处都有鲜花、果树等等。
3: 对，在这个对“十四五”这个总结的基础上呢，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这个部署呀，我们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这个编制了云南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行动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全省城市更新行动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实施保障等内容。目前的这个规划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近期呢将面向这个全省的这个印发实施。那么按照这个规划里面明确的，到2030年，全省的城市更新行动要取得重要进展的这么一个目标啊，这个规划文本呢重点谋划了这个十大任务。
1: 你简单介绍一下。
3: 好的啊。那么一呢是这个一体化的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那么通过组织各地啊，深入的开展城市体检，精准的查找城市病，并开展这个整治提升工作，不断的完善我们城市的短板弱项，促进城市品质的持续提升，这是第一项工作。第二项工作呢是有序的推进既有建筑的改造利用，就是把我们现存的老房子、旧房子、不安全的房子改成好房子、安全的房子、放心的房子
1: 啊。
3: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高质效的推进城镇老旧小区的这个整治提升，重点呢是提升老旧小区的居住环境、设施条件、服务功能和文化价值，实现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升级。第四个项工作呢是积极的开展完整社区的这个建设，打造一批设施完善、环境宜居、服务便利、治理有效的好社区。第五呢项工作呢是稳步推进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城中村的更新改造，通过功能转化、设施配套、业态升级、活力提升，形成更多有特色、有历史、有活力的城市空间。第六项工作呢是协同完善这个城市功能，着力提升城市安全运行的水平和多样化的服务保障供给能力。第七项任务呢是这个高标准的建设这个改造城市基础设施，系统推进地下、地面、地上公空间的协同治理，兼顾面子、里子、数字，构建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第八项的这个重点工作呢是持续修复城市生态，不断厚植云南生态底色。第九项的这个工作呢是大力加强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推动文旅赋能城市更新，着力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文化载体。第十项工作呢是高效能的推进城市的治理，创新城市治理的模式和手段，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让城市的这个运行更加智慧、更加高效。那么这个意见出台之后啊，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这个部署及要求，发挥住建部门的这个牵头作用，采取建机制、强统筹、专项目、重绩效的这个思路呢，全力以赴的抓好规划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地实施。
4: 我们可以相信啊，这个以后咱们云南的各个城市也都会更好在。
1: 是的，好在哈，这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到我们的今天记者调查的环节。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问题。公共洗手设施呢，是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留下的一项。

0: 项重要的民生成果。全省各地呢都建起了大量的洗手台，方便我们老百姓随处都可以勤洗手。但是呢，近期有群众反映啊，在文山州部分洗手台却出现了水龙头不出水、设施损坏之后维修不及时等等问题。本来呢应该是个便民之举，为什么就变成了难洗手呢？我们的记者也到实地进行了走访，来关注一下。
1: 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文山市盘龙体育馆的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就是一座公共的洗手台。按照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的要求，这样的洗手台在文山市建了200多座，覆盖了公园、广场、客运站、农贸市场等等这些人员密集的区域。然而我们却接到群众反映说，这些洗手台建是建好了，但是想让水龙头出水却并不容易。
2: 在盘龙体育馆门口，记者尝试使用这座洗手台，反复感应水龙头都没有出水，而另一处的洗手台一直在流水，无法关闭。
3: 像这样流水啊，还是感应不到水啊，像这样的情况每天都有。
2: 据了解，文山市的公共洗手台大多使用电池供电的感应式水龙头，电池耗尽后水龙头便无法出水。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市民对洗手台没水的情况早已见怪不怪。
4: 经常会，就是我们从这里上个厕所啊什么出来也没水，洗手也没水，啊，这个经常有。
5: 好像经常是这样的，对。
6: 经常都怎样？
5: 对，就是没水啊。
6: 哦。
5: 嗯。
6: 然后
5: 有几天，然后怎么没弄好了，有几天就没有了。有时其他地方也会这样。包括公共厕所里面也会这样的。
2: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部分洗手台存在下水道堵塞、环境卫生脏乱等问题。
7: 有的人呢，就是不讲文明，在那洗菜啊、洗肉啊，那些渣子全部漏到洗手盆里边，把水也堵了，也把下水道呢也堵上了。
8: 这一条街的人，他都在这里洗嘛，洗东西，那些做烧烤的啊，来这里洗菜啊，所以经常堵。通常就是一两天又堵了。
2: 面对这些问题，市民却不知道该向谁反映。
7: 看这些不文明的现象，把洗手盆里的下水堵了或弄脏了，本来想投诉一下，不知道找哪里，不知道到底什么地方去投诉。
2: 就群众反映的问题，文山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董文晓坦言，重建轻管的问题确实存在。
9: 实事求是的讲，是存在这个问题的，但是呢，就像我们主要是落实网格管理这一块的工作，管格员的职责要落实到位，只要他日常巡检到位、管理到位的话，问题不是很大。
2: 文山州住建局项目办主任黄少祥向记者介绍，全州目前共有公共洗手设施9000多座，分属不同行业部门管理。按照文山州2021年出台的公共洗手设施长效管理指导意见，要求制度上墙接受监督。
10: 我们每一座纳入管理的这个洗手设施啊，都全部有一个是统一标识啊，管理制度我们觉得也是统一了一个模板，制度都是上墙的。市民发现以后了嘛，可以通过上面的管理人员进行一个信息的提供。像文山市也有一个智慧城市管理平台，然后通过手机的小程序进行提供。
2: 投诉渠道虽然有，处理时效却没有统一要求。
10: 处理的周期这个就不等了，有的可能1个小时啊，甚至8个小时，也有可能两三个小时的也有。这个没有做一个统一。
11: 蝙蝠艇长，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文山市的公共洗手设施存在着管护不到位、服务不够精细的这样的情况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呢，在全省各个市区县也都存在着。群众有一个期望，就是我们这些设施既然建好了，就应该管好，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那咱们省住建部门在这个公共洗手设施这样一类的这个公共设施的管理方面，有没有一些更严格的制度、更有效的制度？下一步怎么样把这个公共洗手设施的管护工作做好？
12: 好的，主持人，正如刚才视频中提到的，洗手台啊，既是这个民生设施，也是便民设施。既然建了，就要既要建好，更要管好。具体的情况呢，我想有请我们城市建设处的文晓勇处长呢，给大家做个介绍。
0: 好，
11: 文处长。
13: 公共洗手设施分布面广，主要分布在公园广场及

0: 贸市场、学校、医疗机构、客运站、码头、旅游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室内公共场所等人流密集的场所，也就是我们全省明确的就是八大公共场所。那么这个使用频率高，那么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呀，设施损坏的情况呢也会逐渐增多，就像刚才记者调查发现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些问题呢就需要我们各地进一步提升这个洗手台精细化管理水平。那么下面呢我想围绕就是日常监督和长效管护两个方面做一个回答。
1: 嗯，
0: 一个是呢建立运维管理制度。2020年7月啊，云南省启动第一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就部署了勤洗手专项行动。那个时候呢，咱们全省就对洗手设施管理达标制度、卫生保洁制度、运行管理机制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就是要实现从能用、够用到管用、好用的转变。那么近年来针对这个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媒体曝光、明察暗访发现的一些洗手设施在使用中出现了这个不出水、这个运行不正常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省厅牵头印发了洗手设施全配套行动、加强既有设施管理等文件，重点督促各部门进一步抓好八大场所的洗手台管理，确保了我们数量足够、质量达标、管理到位、使用方便，实现了我们洗手台设备动态更新、秩序正常使用。那么我们各地呢也在积极的探索，也有一些地方出台了一些这个好的一些做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昆明市它就出台了公共洗手设施管理实施细则，那么进一步细化了洗手台的长效管护机制，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开张会商研判，省级的八大场所，也就是由八个部门具体督促。那么我们实行呢，每个季度与省级相关部门召开一次这个会商研判会，通报我们八大场所这个洗手设施的运行管理情况，及时发现洗手台损坏的情况，督促各地呢，快速整改到位。那么目前呢，我们全省总共是有11.7万座的洗手台，那么设施完好率呢达到99%以上。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展好明察暗访，联合省级的相关部门，结合日常调研、举报投诉、媒体曝光，重点跟踪督促。第四一个呢，就是健全长效管护机制。那么我们在洗手台，刚才文山也介绍了，在洗手台的这个上面呢，明确这个洗手台的管理制度、管理主体、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那么实行呢，这个接到报修以后啊，2小时响应，一般故障呢是48小时，复杂故障呢是1周之内这个修复的实现要求。
2: 嗯，
0: 那么修复期间呢也张贴一些临时公示，最大限度的减少群众对使用的影响，确保每一处洗手台都有人管，都能管到位。那么针对这个视频中出现的管护不到位、精细化程度不高的类似问题，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一定督促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全面排查，通过上面的4项措施秩序抓好洗手台的常态化，让洗手台秩序成为云南省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亮丽风景线。
1: 嗯，在这儿我们要呼吁一下哈，大家在使用这个公共洗手台的时候，自己也要爱护，因为它汇集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也是爱护它的每一个参与者。
2: 嗯，
1: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住房补贴方面的消息。2026年7月9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联合发布了2026年3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的公告，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的方式，开展2026年3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这个边副厅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申领补贴的具体的条件，包括要求和发放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想大家一定很关心。
2: 好的，主持人，这个住房补贴这项工作，我们去年年底第一次开展。今年呢，7月份第二轮，有了，又出台了第二轮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有请我们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瓦苏业处长呢给大家做介绍。
1: 好的，有请。
3: 好的，下面我着重介绍 接济和

0: 优化省级购房补贴的两个特点和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个特点呢，我们坚持购新补贴，在补贴期间符合条件的，按照最高每套1.5万元的标准进行相应的购房补贴。第二个特点呢，我们试点了换新补贴，在我们县昆明市城控区、西山区和相关州市的一共15个县市区，以旧换新符合条件的呢，叠加实施5000元的省级换新购房补贴。那么如果两个方面条件同时具备，可以享受最高20000元的省级购房补贴。这个力度还是不小。
1: 是的，很多人还不知道住房也可以以旧换新。
2: 对，
0: 是的，
1: 谢谢。具体条件是些什么样的？
0: 三个方面的情况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个呢，申领条件和要求。那么我们在公告里面，还有我们的购房补贴的发放平台里面，对具体的申请的条件、对象和资料都有明确的规定。因为时间有限呢，在这个地方我着重介绍一下需要关注的两个方面的重点。
1: 好，
0: 一呢是购新补贴明确了申报的时限，所购买的新建商品住房的买卖合同首次登记的备案时间和契税缴纳的时间都应当在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9月30号期间。第二个呢是换新补贴的对象和时间，那么在我们15个试点县市区，从活动开始到2026年12月10号期间，购房人将其名下的存量住房出售，需要完成过户，并且呢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可以叠加领取购房补贴。那么我们这个渠道呢，现在为了方便群众申领购房补贴，我们是采取线上申领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省建行开发了一个一部手机贯三千的这么一个微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上面对每一步的具体操作呢都有提示，那么我们购房人符合条件的，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1: 一部手机逛商圈。
0: 对。第二个方面的介绍呢，是我们省级购房补贴发放以来的一些进展和成效。根据我们对房产交易的数据监测呢，应该说这个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从7月10号到8月25号最新的数字来看呢，全省现在已经发放出了彩银住房消费券是5985张，补贴金额呢是5577万元。我们监测的这个交易数据呢，在补贴期间商品住房的交易量环比呢增长了5.3%。第三个方面呢是做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补贴额度是有限的，那么在我们补贴期间，我们补贴呢是坚持先到先得的原则，如果补贴额度用完了，那么我们活动将会提前截止。
1: 所以要一个字，快。
2: 对，当然了，就是如果最近有购房需求的，这个政策一定要把它用上哈。
1: 对，用足政策来满足自己住房更好的需求。
2: 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网友的提问啊。这个家住昆明市昆华路碧桂园翠湖云顶小区的王女士，她反映，在今年昆明市参加金色热线节目的时候，来电话反映过一个问题，就是家中的房屋常年漏水，开发商没有给予修缮。节目之后呢，昆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责成开发商进行了维修，经过开发商的维修呢，房屋不漏雨了，但是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外墙的装饰板被抠掉了，那么外观呢依然是残缺的，而且至今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修复，希望给予解决。那蝙蝠厅长，我们这个对于听众网友的这个投诉，我们怎么样解决？
3: 好，这个对于这个市民朋友留言提到的这些问题啊，我们都要及时的督促指导，属地的住建部门，及时的做好这个服务工作。我想这个问题呢，可以连线昆明市住建局的同志呢，做一些这个解答。
1: 好的，那我们稍后连线昆明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大泽，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好的，我们请我们的导播拨通他的电话。

0: 好，导播室我们已经在线。好的，我们来连线。
1: 杨副局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对于这个节目中王女士提到的这个问题，你们是否一直在跟进呢？
2: 这个事情从当初王女士在7月2号参加昆明市精神热线反映过之后呢，我们昆明市住建局啊非常高度的重视，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当天呢，就是7月2号当天，我们就赶往了现场，会从这个五华区住建局啊，在督促建设单位快速修复他所反映的问题。到现场看了之后呢，确定问题为外墙这个窗洞啊，密封胶的老化，填充不硬实，无防水的夹层层。最后经过我们现场临水发现，它主要是岩壳外高内低，无阴嘴，所以导致呢这个雨水倒灌窗框及塞缝。那么昆明市住建局呢，现场督促地产公司、物业公司啊，制定了整改的方案，立即勾除外墙装饰面的老化开裂，脱落旧的密闭封圈封胶，冲洗清理之后啊，剔除不达标塞缝及岩壳的沙灰尘，增加了2次进行岩壳塞缝及阴嘴。同时啊，我们新打蜡内核结构胶的处理，经凝水试验之后，渗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是的，恢复我们在7月28日也完成了。其实为了防止这个渗水情况再次发生啊，我们市区两级住建部门也督促房地产企业、物业公司啊，多次到户内进行检验查看，到目前没有发现新的漏水点。已完成了这个问题的整改。
1: 这个就是据这个他当时反映，其实他们小区不仅他一户存在这个问题，有类似问题的住户是不是同样问题也解决了？
2: 对，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呢，也对他当时所反映的，就是这个修复漏水完成之后外墙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在解决完王女士家这个渗漏水问题之后啊，昆明市住建局和区乡的住建部门已经在督促开发企业和物业公司尽快完成外墙外观的修复工作。主要是由于啊，你说主任。
1: 对，我们想关注的就是为什么这个7月份咱们把这个漏水问题给解决之后，没有及时的把外观给修复呢？这个是存在什么原因？
0: 持续的跟进。
1: 对，原因是什么？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近段时间这个昆明的这个是连续的降雨，所以在开展这个修复过程，因为降雨可能修复的时候，对下一步的外观效果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想等这个降雨减少以后啊，在督促这个开发企业和物业公司，尽快的完成这个外观的修复工作。同时我们会持续的跟踪督导，确保整改到位。
1: 好。
0: 就是说这个已经在这个计划当中了，接下来只要不受到这个雨水的影响，会持续的跟进，马上的帮助他恢复这个外观。
2: 对的对的，主任。
0: 好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持续的跟进，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好的，
2: 好，
0: 谢谢您。
1: 好，谢谢杨副局长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是的，
1: 那我们也会继续跟进这个事情，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金色热线的投诉电话0871961100，随时把您身边遇到的热点难点、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呢反映给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相应的单位上线的时候呢及时的进行跟踪办理。好，那么群众的住房啊，由于它的建设当中存在的一些质量问题等等原因啊，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的房子不好在了，可能就会把自己的反应呢通过咱们的这个住建部门，可能首先想到就是想向住建部门来反映。我们可能会在工作中接到不少群众这样的投诉啊、反馈啊、意见等等。那咱们省住建厅面对群众这些投诉想解决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处理，怎么样让他们做到更满意？
3: 对，正如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实际上作为住建系统啊，我们高度重视这个民生领域的信访工作。尤其今年正在开展这个集中整治、集中治理。我们关注的几个点，第一呢，出访的这个解决了问题啊，这个满意度。质量解决的质量要高。第二呢，通过这个信访问题，通过一个问题的解决，

0: 带动一片问题的解决，
1: 就是类似的问题，这个，同时
2: 举一反三，
0: 举一反三。第三呢，我们要通过我们努力的工作，持续的改进我们的服务质量，把信访量呢降下来，让老百姓的感受啊，更好。所以，云南省这个住建系统啊，我们这几年来持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包括近期啊，全国住建领域的这个民生领域的这个信访问题的集中治理的推进会议，正在云南召开，要在云南召开啊，所以我们将会持续的通过我们不断改进工作，做好这些，服务好人民群众啊，解决好他们的呢喃愁盼问题。谢谢。
1: 好，谢谢您。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燃气安全，这应该说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底线。各级安全生产委员会高度的关注燃气隐患排查整治。那接下来，卞副厅长，请问一下，我们在城乡燃气安全监管，包括老旧隐患的整改和防范安全事故方面，我们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包括下一步的工作的一些重点，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燃气安全呢，事关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我们也始终把燃气安全监管啊，作为住建领域的底线工作来抓，持续深化开展这个城镇燃气的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了一系列的行动啊，针对大家所关心的这方面的问题呢，我想有请我们城市建设处文向处长呢来给大家做解答。
1: 好的，有请。
3: 燃气安全关系这个千家万户，事关城市的公共安全。那么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充分发挥城镇燃气专班的牵头作用，始终坚持动态发现、动态消除、常态管理的三项机制，扎实推进城镇燃气安全治本攻坚行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全省没有发生燃气安全事故。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个是常态化开展燃气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聚焦老旧管网、老旧小区、餐饮门店、撕拉烂线等风险隐患。那么全省呢，今年开展了3次的培训，总共是7810人。那么1至6月呢，我们开展的燃气安全检查呢2208次，发现问题隐患呢7359个，整改7350个。那么我们对于一些还有9个问题呢，我们持续坚持动态清理。第二个呢，我们是持续推进燃气老化管网更新改造，分批次淘汰这个超服役的老旧破损的这个管道。那么今年呢，我们1至6月呢，总共完成了1567公里的老化燃气更新改造。那么从源头这个降低泄漏风险。第三一个是呢，全面推广燃气报警器、自闭阀等安全装置，加大入户安全检查频次，健全一户一档的这个台账，强化农村偏远用户的安全管控。第四一个呢，就是严厉打击黑气点、违规储存、运输等违法行为。那么让我们群众用气安心，用得放心，用得安全。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省级专班的成员单位扎实开展燃气这个专项整治，围绕用户端安全、配送入户、随频安检、燃气场站等安全管理扎实开展教育，抓好打非治违行动，真正守好燃气的安全底线，坚决防范遏制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
2: 好的，
1: 谢谢。
2: 那么今年3月呢，国家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农村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群体住房安全保障的意见。那么卞副厅长，请问对这项政策具体惠及哪些人群，符合条件的人群怎么样办理申请手续，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农村危房改造是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项基础性兜底性的保障措施，是维护农村困难群众切身利益的最有力的措施。具体的这个工作情况呢，我想有请我们村镇建设处姚文峰副处长给大家做解答。
1: 好的，有请。
4: 今年3月，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做好农村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群体住房安全保障的意见的这个文件，为今后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指明了方向。其中呢，文件明确了农村危房改造的对象和范围，一是这个

农村房子返贫致贫对象，二是继续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三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第四是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五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0: 是户申请、村评议、乡镇审核、县审批。啊，如果说这个符合条件的对象是私人私自无法自己提出申请的呢，由村委会代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呢，要统筹建立起协调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县民政、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定期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推送六类对象的这个名单。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呢，对照这个六类对象的名单呢，逐户的排查这个住房安全情况，然后呢，按照应拿尽拿的原则，纳入到我们政策支持的范围，切实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主持人，
1: 谢谢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呢相继发生了多起影响较大的生产安全事故，习近平总书记也先后做出了重要指示批示。那卞副厅长，请问我们云南省住建厅就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安全生产监管，采取一些什么样的举措？这方面的工作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安全生产呢事关人民群众的财产生命安全，也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容不得半点松懈马屁。在为此呢，全省的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啊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想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呢，有请我们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的于小虎副处长呢给大家做解答。
1: 好的，有请。
3: 好的，主持人，那个省住建厅以这个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抓手，今年主要是开展了五项工作。第一件呢就是警示教育啊，一旦这个其他行业、其他地区啊发生了安全事故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全省住建厅不能说当成看客啊，摒弃看客的心态，也不能把别人的事故当成故事来听啊。我们那个开展那个警示教育呢，我们把近几年包括我们省里面啊，包括其他地区的一些典型案例，我们编了五个案例。那么今年安全生产月呢，这个进行了播放。那么播放到那个观看人员呢，压实到了我们一线的操作人员。所以说，就是我们所有的行业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第一时间接受了教育，啊，接受了教育，这个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嘛，主要是解决这个敬畏安全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开展了这个全员的安全生产大培训。这个主要问题呢，主要是解决这个能干事的问题。那么今年我们接续去年那个培训，那么去年我们是培训的所有的监管人员，一共是581名。那么今年呢，我们呢是去年培训的下半场啊，解密篇，啊，今年呢主要是对那个工地上的一线的监管人员进行全员的轮训。而且今年有个创新，我们这些就改变那个有些地方啊，这个培训的这个是效果不佳的问题。这次我们加入了考核，现场考核。不考核不通过了，我们会进行通报。所以说把压力也传到这个监管人员，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的。那么这个也是解决能干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去看他干没干，就是我们开展这个明察暗访，这也是借鉴这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的模式，四不两直的方式到工地上看这个监管人员有没有履职到位，也是我们今年的计划呢是129个县全覆盖。那么目前呢，就是说完成了一半，目前完成了一半，这是第三个方面的工作。第四个方面的工作就是紧盯这个重大事故隐患的动态清零。那么这里面是两个含义，一个是动态一个是清零。那么动态呢，就是这个隐患它一定是我们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把那个工作做在前。那么第二个清零呢，就是说这个事故尽量的不要过夜能厉行厉改的一定要督促厉行厉改。那么三年行动以来呢，我们抽查了全省抽查一万多个工地，查出的隐患呢大概是26250项，那么重大隐患有402项，这些重大隐患都是需要要求做到厉行厉改，不过夜。那么最后一项工作呢，也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旭东厅长直接安排部署的，我们这个体系化管理。那么这里面具体的有8项工作，首先是。党建引领，坚持党建引领，这个安全生产工作，它一定是一个要提高政治站位，所有行业人员、从业的人员都要提高政治站位，第二个就是压实多方责任，压实四方责任，那么这四方责任就是说属地的政府的责任，属地的。

0: 管理责任，啊，这个是行业的监管责任，啊，第三个就是说这个企业的主体责任，第四个呢从业人员的个体责任，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第三方面工作就是啊要源头治理。那么源头治理就主要是说一些市场行为，啊，包括这个违法分包、转包啊，这个挂靠等等这一些市场的行为要进行纠治，啊，那个第四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风险的抓这个风险防控，这里面呢就是主要是微大工程，那么微大工程就是说包括超微大工程这些呢一出来是都是大事情，这是不允许有任何闪失的，第五个方面就是什么施工现场的管理，那么施工现场的管理呢情况也是千差万别，那么怎么做到纲举目张呢，那么就是说以标准化来带动，那么标准化呢我们倡导它不是最低的标，不是最高的标准，而是现场的一定是达到了最低的标准。
1: 对，这个制度的执行，它有非常强的刚性，才能把真正的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解答，也谢谢我们的这个听众、网友和观众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金色热线。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大家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不能一一的解答，但是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对大家的问题进行整理，一并转交给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明天中午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我们会对今天节目的相关问题及时的进行解答。
1: 预告下期节目9月3号由临沧市人民政府上线，敬请关注。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的参与，再会。
1: 再会。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

0: 能救命。
1: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9: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9: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石油天然气管道是保障民生生活、助力工业发展的核心能源基础设施，任何随意破坏管线、附属设施的行为都不可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28条明确规定，不得私自开关管道阀门，禁止打孔、切割、拆卸等方式破坏管体，不得随意推倒、涂改、挪动管道警示标志，重型车辆禁止驶入管道上方巡查便道，架空管线、管桥上方禁止堆放重物随意行走。截至目前，国内外各地都出现过打孔倒油、货车碾压管线、人为损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当事人不仅要全额承担管道维修费用，还会为处以罚款。 情节严重。

0: 的将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大家发现上述危险行为，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一经核实即可领取现金奖励，举报身份全程保密。希望大家自觉约束自身行为，主动劝阻身边人的危险举动，共同守住管线安全底线。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31号全部结束。提醒还没有抢到眼贴的云南听众，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趁着最后的机会，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31号活动全部截止，错过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经常流眼泪，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结束了，今天只要云南的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活动31号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播白倩。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目前已经构建起省级总体管控、5个重点区域流域管控、

0: 16个州是管控和 N 个管控单元管控的1+5+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格局。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2025年同期增长6倍。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实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截至29号1时，中国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77人遇难，554人失联。29号上午，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在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新政，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预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同时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早上6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16人。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好的，更多消息欢迎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首先来关注省内的消息。今年以来，玉溪市全力开展项目攻坚行动，一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玉溪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提质增效。来关注报道。
2: 6月中旬，位于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的信润新材料玉溪有限公司投资1.5亿元建设的工业甲醛生产线竣工投产。一期项目从开工建设到试生产仅用了1年时间。一墙之隔的秦溪电子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的电子新材料项目正加紧施工。投产后，原材料可从园区磷化企业直供，实现上下游产业紧密配套。秦溪电子新材料项目负责人童敏：
3: 预计我们是10月份竣工，12月份开始做试生产工作，预计达产期的时候产值达到2.5个亿。
2: 项目快速落地，源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华宁县建立专职帮办代办队伍，对园区企业进行全过程跟踪服务。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斌：
4: 把办公室搬到盘溪来了，搬到施工现场，服务好企业。同步呢，也解决了这些即将投产的企业嘛，它的用水的问题、用电的问题。
2: 作为玉溪唯一省级化工园区，盘溪化工园区依托华宁县丰富的磷矿资源，做大做强磷化工产业。截至今年8月，园区7个应竣工项目已竣工5个，8个应开工项目已开工3个。距离华宁县100公里外的新平县，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改造转型升级项目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总投资10.2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夏富成：
5: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啊，它的工业产值大概可以实现20个亿。农业产值8个亿，利税4亿多一点，它带动了几块嘛？一块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一个建设了20万亩的现代农业。
2: 今年以来，玉溪市聚焦重要指标、重点工作、重大项目，强化保稳定、保安全、保生态底线，全力攻坚产业和项目，推动经济提质增效。一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今年上半年，玉溪累计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1户，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玉溪市

0: 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孙汝国。
1: 中银制药、恩捷股份、沃森生物、赛麟药业等重点企业项目相继提出建设，进一步筑牢全市工业发展的项目和政策支撑，锚定全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5%。
2: 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航空枢纽，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近期航班往来密集，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随着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新增越南等国，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国际枢纽能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也为昆明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了新动能。8月2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即日起对越南、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迅速落实新政，为符合条件的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执勤民警文丽娜。
3: 新政落地前，全队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确保一线执勤民警熟练掌握240小时过境免签查验流程与工作标准。首班越南航空抵达时，我们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安排人员做好提示引导。
2: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执勤民警林天石。
4: 针对新政带来的客流变化，现场优化通关通道配置，配备粤语等多语种引导人员，保障口岸通关有序顺畅。
2: 为确保新政精准落地，昆明边检站提前完成查验系统升级和全员业务培训，针对越南旅游团队入境高峰优化通道配置，在前台配备多语引导员，实现专人专岗随到随检。同时全面启用贴纸式临时入境许可，大幅简化查验流程。今年前7个月，昆明边检查验出入境旅客超219万人次，同比增长14.2%。越南游客阮明英。
5: 之前我们带队来中国旅游都要办理团签，现在有过境免签新政策，肯定会方便很多。
2: 越南游客阮明珠。
5: 这是我第2次入境中国，很美丽，总能找到很多好玩的，今后肯定来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多的。
2: 越南游客阮玉英。
6: 这个新政策很便利，我们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以前要准备很多时间办签证，但是现在新政策想去就去，不用办签证，节省很多时间。
2: 好，我们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今天，云南省商务厅继续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每周六10点至23点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消费券设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3档。活动采用线下马上立减和线上领券线下核销2种模式同步开展，单用户每个活动日限享1次优惠，每月限享4次，领券当日23点后自动失效。消费券可以在参与活动的重点商圈商超零售商户使用。近日，2026年度云南省社会保险相关参数公布，其中2026年度云南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按7339元的300%确定，个人缴费基数下限按7339元的60%确定。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自2026年9月1号起执行。今年前7个月，麻栗坡县天宝口岸跨境贸易态势向好，进出口货运量24.7万吨，同比增长16.6%。其中进口水果表现亮眼，天宝海关累计监管进口鲜榴莲10.7万吨，货值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3%、8.5%。榴莲进口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重要动力。今年暑期，河口跨境游热度持续飙升。据统计，截至8月26号，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突破411万人次，同比增长5.14%。

0: 州报道。
1: 只需短短20多分钟，一支数十人的越南旅行团便顺利完成所有手续，从河口公路口岸南溪河联检站入境，开启在中国的美好旅程。河口远景国际旅行社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月：
2: 今年暑期旅游接待量有很大提升，特别是8月29日当天，我们旅行社就需要接待20多个团队，将近800名旅客。面对客流高峰期情况，我们提前做好导游储备工作，优化行程方案，联动景区、酒店等完善配套服务，全力保障游客的出行体验。
1: 顺利通关的越南游客驻足休整，拍照留念。一位越南导游正为游客介绍河口风土人情，介绍行程安排。越南导游冯世芳：
3: 从七月到月份，我就带10多个团越南团来云南去旅游，主要去是坐动车去大理、昆明，或者去红河州平遍建水、米勒。现在在云南的天气很凉快，我们越南最喜欢这个天气的。
1: 依托一系列跨境便民举措和移动支付的全面普及，河口持续打通境外游客消费服务壁垒，外籍游客可像本地群众一样便捷扫码消费，同时可享受陆路离境退税服务，跨境游玩体验更加舒心高效。精品店老板陶云川：
4: 现在跨境游客开通了移动支付之后，扫个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支付，游客购物意愿更强，店里面的接待效率也提升了不少，暑期的营业额也比以往涨了很多。
1: 针对暑期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团队集中通关的特点，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精准研判、科学部署、主动靠前，多措并举优化通关流程，细化服务保障，全力守护口岸安全顺畅、高效有序运行。河口边检站边检处民警夏伟奇：
5: 面对暑期跨境客流，河口边检站立足口岸实际，做实勤务保障，优化便民服务，全面推广了跨境旅游团网上预申报系统，结合外籍旅客通关的需求，联检大厅设置多种语言引导岗，实时配备翻译设备，打破语言屏障，提升外籍旅客的通关体验，为暑期跨境旅游热潮提供了安全顺畅的通关保障。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和天气相关的消息。受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预计8月28号夜间至30号白天，云南省将出现今年第18轮强降雨过程。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气象局2026年8月28号16时10分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2级提示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昭通市北部和东部、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南部、临沧市西部、德宏州东部、迪庆州中西部、丽江市东南部、楚雄州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地质灾害，请注意防御。据8011开远至河口高速河口段、 S10 B 节至昭通高速镇雄段、国道213永善至绥江段、沅江段、国道215景谷段、维西至香格里拉段、省道201威信至镇雄段、省道202威信段等路段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公众出行注意行车安全。
6: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的消息。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29号1时，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昨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当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本次台风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重点用于灾后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

0: 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工厂流水线上 AI 质检毫秒判定，手机导航实时指导更优路线。如今，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正在工厂车间、城市平台、AI 模型之间流动穿梭，催生出体量庞大、活力充沛的数据产业，为实体经济增添强劲动能。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东部数据产业规模达到5.23万亿元，数据产业活力持续释放，集群效应愈发凸显。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跻身国际高端能源装备市场。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今年前7个月，电信业务总量平稳增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 5G、千兆物联网等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7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1.6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4%，占比较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1: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早上6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16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限期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近年来，秘鲁敲诈勒索、凶杀等犯罪问题突出。秘鲁内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共登记3471起敲诈勒索报案，197起凶杀案。同期，全国共登记7694起敲诈勒索报案和421起凶杀案。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卫村田晃大佐做出了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当地时间8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签署行政令，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的程序。特朗普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的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所新

0: 国家级学院。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各地区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昭通市东部、曲靖市南部、文山州东部和南部、红河州南部、玉溪市西部、西双版纳州、普洱市、临沧市、宝山市、德宏州、大理州、楚雄州西部、丽江市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局部中雨。昆明小雨，17到25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楚雄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0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丽江小雨，15到26度，临沧中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1到33度，普洱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文山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景洪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感谢收听。

0: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首先我们来到今天的故事屋。小风为奶奶把棉鞋在阳光下晒了一晒，暖了奶奶的脚，也暖了奶奶的心。我们来听故事《棉鞋里的阳光》，指导老师戴伟。
3: 当我忧伤时，亲情给我抚慰；当我迟疑时，亲情给了我鼓励；当我欢愉时，亲情给了我祝愿。亲情就像一张棉被，不起眼，但却能带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呵护与温暖。大家好，我来自呈贡区第三小学55班，我的名字叫白景熙。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棉鞋里的阳光》，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棉鞋里的阳光。早晨，太阳照到了阳台上，妈妈在给奶奶晒棉被。小风问妈妈，奶奶的棉被一点儿也没有湿，干嘛要晒呢？棉被晒过了，奶奶盖上会更暖和，妈妈说。为什么呢？小风又问。妈妈说，棉被里有棉花，让阳光钻进棉花里，你说暖和不暖和？吃过午饭，奶奶要睡午觉，妈妈收了棉被铺到床上，奶奶脱下棉鞋躺进被窝，说这被子真暖和。她舒服地合上了眼睛，奶奶睡着了。小风想，奶奶的棉被里也有棉花，于是她轻轻地把奶奶的两只棉鞋摆在阳光晒到的地方。奶奶醒了，小风把棉鞋放回床前。奶奶起床了，把脚伸进了棉鞋，奇怪地问，咦，棉鞋里怎么这么暖和？小风笑了笑说，奶奶，棉鞋里有好多阳光呢。
4: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过种花呀。
5: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2: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

0: 它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1: 露一手，每一个小孩都有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王国，我们在这个小小的王国里玩耍嬉戏，找到了很多的快乐。今天呢，我们就来听朗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节选，指导老师孔林。
2: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三年级二班，我的名字叫王婉之。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文章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作者鲁迅，选自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太阳从下落到全部隐没只需要短暂的3分钟。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子，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7、8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把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3: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1: 到了我们的阅读角了，小朋友，你也渴望成长为大人吗？今天阅读角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书籍是《在冬天感谢夏天》。这本书的作者是匈牙利儿童文学作家朱迪特·贝格，因其对儿童文学杰出贡献，朱迪被授予匈牙利著名文学荣誉奖约瑟夫·阿提拉国家奖。他的作品《在冬天感谢夏天》荣获菲茨约瑟夫匈牙利图书馆员奖。故事里，一个渴望变成大人的男孩学会了比长大更重要的事。威尔蒂是芦苇海的守护者，未成年的威尔蒂人头发是绿色的，而威尔蒂的小孩则是不准加入到守卫队的，只有等他的头发变成了棕色才被允许加入到守卫队。春天，威尔蒂就盼着头发赶快变成棕色，长成大人，好加入到芦苇海守卫队。但是直到秋天，他都没有能够加入到护卫队，也不能够飞翔。不过凭借智慧和勇气，他还是和他的同伴一起打败了天鹅、水鼠和红脸的格林姆人，守住了芦苇海。冬天，威尔的头发终于变成棕色了，但这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他意识到漫长的等待是一件好事。如果他的头发早早地变成了棕色，他就不会像现在那么开心了。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精彩片段。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巴布利湖两岸沙沙作响的森林深处，威尔海泛着层层涟漪。春天里吸饱了湖水的芦苇叶一片深绿，芦苇海很容易被人们错当成草甸。夏天来的时候，芦苇长出了褐色的花冠，远远望去，一簇褐色的花儿就像刚刚翻过的土壤。到了秋天，芦苇叶开始泛黄。冬天湖面结冰的时候，割芦苇的人会砍下干枯的芦苇干，那片曾经迎风飘荡的郁郁葱葱的芦苇海就淡然无存了。不过来年春回大地的时候，绿色的嫩芽又开始萌发，芦苇海重新焕发生机。每年春天，湖边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水鸟在芦苇丛中搭建自己的家园，它们将在那里产卵并且孵化幼崽，比如肥鹰，它们在纤细的桅杆上筑巢，青蛙会从冬眠中醒过来，然后爬出洞，用欢快的叫声去迎接温暖的春风，而水蛇在芦苇丛中滑行，成千上万的虫子扑乱着长出了新的翅膀。在芦苇海的众多的居民中，最快乐的就要数威尔第人，他们是芦苇海的守护者。你从没有听说过他们吗？这一点也不奇怪，生活在芦苇丛的其他的居民啊，都上过油画，也被拍过照片，还被科学报告记录过，而这些家伙能够在百科全书和博物馆中寻得踪迹，而且你还可以从图书馆或者万维网去搜寻他们的相关的信息，可是谁都没有见过威尔第人，只有芦苇海的居民才认识这些威尔第人，也只有他们才知道威尔第人是巴布利湖畔的和平守护者，也是芦苇丛中所有的生物的守护者。威尔第人行事谨慎，时刻躲避着好奇心旺盛的科学家或者是那些好打听的过路人的窥视。其实他们不需要刻意的藏匿起来，他只需要一动不动地坐在芦苇尖上，就完全不会被你注意到。威尔第人的身体比蒲公英的花大不了多少，他们的皮肤和芦苇是一样的，都是绿色。他们蓬乱的棕发在风里飘动，确切的讲应该是威尔第人的头发是棕色的，因为他们小的时候脑袋上长出的是几缕绿色的毛，而这些毛发只在他们成年之后才会变成棕色。威尔第人对自己的小孩看管得很严，这让那些小威尔第人看起来总是很沮丧，一头绿发的小孩永远不能独自去做任何事情，比如不能用桨来划船，不能骑在青蛙的背上，也不能使用任何的武器，而最惨的是他们还不能趴在威鹰的背上飞上天空。因此毫不奇怪，威尔第人的小孩不管是男孩或者说女孩，都热切地等待着自己头顶上的毛发从绿色变成棕色。
4: 教育小贴士，
1: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教育小贴士。碎片化短视频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大脑的，这件事儿咱们要和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很多同学在休息的时候按自己的喜欢去刷一刷小视频，觉得这样很减压。其实啊，碎片化的短视频会很伤我们的大脑。在数字化的年代，深度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碎片化短视频的冲击的。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经过了多个科学研究证实，这种高频信息切换模式会慢慢地去损伤大脑的阅读和学习能力。从读书到刷短视频，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变化。短视频最可怕的不是短，而是短视频常常会不断地在毫无关联的信息间跳跃。你或许很享受这种休闲的信息的冲浪，以为刷短视频是在休息，其实大脑一直在拼命的加班。大脑理解信息时，首先要先进入到一个情景，每刷一个视频，大脑就要做三件事儿。第一，清空上一个情境，来理解新视频的语境，重新来调整注意力。 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大脑会沉浸在那种搞笑视频的画面里，而下一秒就跳到了历史短知识当中，再下一秒又会变成了美食教程。那么这种短时间的高频切换，比持续的做一件事儿更伤大脑，更累人。而且大脑一旦习惯了这种快速无规律的切换的节奏，之后再去看电影，再去听书看书，这种连贯的内容就会变得很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你也许会讲，我刷的是科学短视频，也能够学一些知识，其实这种学习效率是很低的。华中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就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准备了两段总长为10分钟的视频，一组呢是一条完整的纪录片，而第二个是把同一段纪录片给它拆成了7个短小的短片，一条一条的刷着看。科学家发现，前者信息记忆正确率大约是60%，而后者只达到了40%。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时间，仅仅因为被切割成了碎片，记住的东西就少了一大半。这是因为大脑很难把零散的碎片给它编织成连贯的记忆。长视频、完整的书籍大多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有完整的逻辑，大脑能够轻松地把这些内容给它串联起来，标志好位置，留好线索，拼成一个完整的记忆地图。而短视频是一堆零散的、没有时间顺序的、没有因果逻辑的碎片，你以为你学了很多东西，可是你的大脑是空白的。信息流会淡忘，网络梗会过时，但完整的知识和深度的思考会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同学们，也许这篇文章里说的科学道理是有些深，或者你不太喜欢，但如果你能够给自己一段不被打断的时间去认真的学、认真的读、认真的看，留下些思考的空间，你会有很多的收获和乐趣的，这对大脑也是有益的。
4: 青史以及许，一袍腰上戏要。

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j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

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月。

0: 1-80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跟同一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

0: 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石油天然气管道是保障民生生活、助力工业发展的核心能源基础设施，任何随意破坏管线、附属设施的行为都不可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28条明确规定，不得私自开关管道阀门，禁止打孔、切割、拆卸等方式破坏管体，不得随意推倒、涂改、挪动管道警示标志，重型车辆禁止驶入管道上方巡查便道，架空管线、管桥上方禁止堆放重物随意行走。截至目前，国内外各地都出现过打孔倒油、货车碾压管线、人为损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当事人不仅要全额承担管道维修费用，还会被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大家发现上述危险行为，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一经核实即可领取现金奖励，举报身份全程保密。希望大家自觉约束自身行为，主动劝阻身边人的危险举动，共同守住管线安全底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现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咱们首先来梳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之后呢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我们来了解。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咱们一起前行。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一席话讲述百姓身边的创新理论。
2: 2010年5月，中老铁路中国段、昆玉段及相关联络线先后开工建设，前期工程启动。2015年，中老两国政府签署铁路合作框架协议，确立项目合作模式。2016年12月，中老铁路老挝段正式全线开工。2019年，全线施工全面铺开。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全线正式开通运营，全长1035公里，结束老挝无铁路历史。
3: 最高峰的时候了嘛，它可以达到每天6列的一个对开水平。
4: 今年到现在已经10000多条柜了。
5: 那普通老百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变得更常态化了。
2: 山河同命运，
6: 用故事传递思想，以实践印证理论。各位好，我现在是在昆明国际陆港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眼下虽立秋，但暑热未消，东南亚水果依然大量的上市。依托中老铁路高效便捷的跨境物流体系，这座内陆陆港正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2: 中铁联集昆明分公司工作人员杨雄，
3: 每天的话是常态化开行2列中老国际货物列车，但是在就是东南亚热带水果运输旺季，然后通过增加车底、加开班列的方式的话，来满足客户的一个运输需求。
6: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榴莲，26小时前啊，它还在泰国的树上，现在呢？它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这也说明啊，现在我们中老两边的通关服务是越来越丝滑了。当日采摘，当日通关，当日就可以上市，跨境生鲜就是这么卷。
2: 云南鸿运国际物流港总经理李荣平，
4: 2021年以前，我们一车货从昆明要到万象，得顺利的话得要7天。中老铁路通了以后呢，途中运输只是1天的时间，基本上损耗率可能在3%都不到，运费呢，比公路运费呢降低了很多，差不多是1/3吧。这个就是中老铁路开通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实打实的实惠了，哎。
6: 如今，中老铁路运输网络已全面覆盖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对外辐射连通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截至目前，全线累计完成跨境货物运输超2000万吨，双边货物贸易总值突破940亿元，流通品类达3900余种，全方位搭建起一条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跨境贸易黄金通道。
2: 中铁联集昆明分公司工作人员杨雄，
3: 今年就是1到7月份，它总共的运输中老国际货物列车的话是超了12000车了，然后同比增长的话是超12%，就是中心站所有运量在浅国铁路的运量的话是占。

0: 到了37.8%。
1: 云南鸿运国际物流港总经理李荣平：
2: 开通的第一年，也才我们总的可能进来也才是2000多到3000条柜。2022年开始，每年应该是成倍的增长。今年到现在已经1万多条柜了，我们对未来吧就充满了信心。
3: 货运跑出了速度，客运则跑出了温度。这个暑期中老铁路跨境游有多火？跨国研学团、边境亲子游，还有说走就走的万象周末，各种出行，把候车厅塞得是满满当当。
4: 通车到现在，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经接近7500万人次。这条跨国通道带动的早已不只是生意，更是人与人之间的走动和交流。
1: 昆明南站值班站长田静：
5: 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变得更频繁了，那普通老百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变得更常态化了。
6: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席话，云南开放大学教授杨笑：
7: 放眼南美合作区域，地缘相接，休戚与共，中老铁路是我们践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鲜活的实践样本。它以可感可及的发展成果，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担当。曾经群山阻隔，通道闭塞，如今设施互通，贸易畅通，产业共建，民心相通，谱写跨境协同、共生共荣的发展新篇章。中老铁路的成功实践早已超越双边与区域的范畴，为全球破解发展失衡、弥合发展鸿沟、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云南山区面积广，村寨分布零散，农村物流曾经面临工业品下乡难、农产品出山慢这样的难题。近年来，云南统筹邮政、供销和快递以及客运等多方资源，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以及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在曲靖市瞻邑区盘江镇，一座占地2000平方米的客货邮仓储物流共配中心于近期建成投入运营。中心引入了京东、顺丰等9家快递企业入驻，推行统仓共配、多站合一运营新模式。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曲靖市瞻邑区分公司总经理陈普芳：
3: 目前已配齐自提柜、监控、货架等配套设施，2条客运货运配送线路已完成规划。
2: 目前全镇9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已全部完成选址，建成后将实现全镇范围内每日投送。玉米种植大户张云华：
4: 客货邮项目建好以后，家门口就能收集农产品，再配上电商直播，我们的货就可以迈向更远的市场。
2: 在大理州漾濞县加快构建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也正在推进快递站点村村覆盖，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进村的渠道。漾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华志东：
5: 整合了道路、快递、供销、电商等资源，搭建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运营。

0: 项目，实现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目的。
1: 搭建农村物流网，关键在于运营模式的创新，关键一步是把以前的单打独斗变成统仓共配。昭通大观县引导快递企业合资成立联合商贸公司，租用昭交集团大观分公司客运站闲置场地，让农村客运班线也顺路加入带货。昭交集团大观分公司负责人王朝波：
2: 以前五家快递公司各分各的，现在我们上了自动化分拣设备以后呢，在人工这一块只要以前的三分之一就够了。客运低谷时期呢，驾驶员还可以顺带包裹，有效盘活了我们的线路资源及闲置场地。快递企业的场地租赁费用这一块降低了近六成。
1: 昭通市大观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谭云贤：
3: 我们主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盘活客运站闲置资产，把五家快递同仓共配，用商超利润反哺末端网点，做到进村取件、零收费。
1: 围绕一网多用、一点多能，云南持续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布局。截至2025年11月，全省建成县级客货油共配处理中心80个，乡镇客货油融合站点3791个，实现全覆盖；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点10206个。此外，通过大力推广客货油融合模式，开通融合线路583条，投入代运快件车辆2800多辆，利用农村客运班车捎带快件，县到村派件时间由原来的2到4天压缩至1天以内。各地依托村委会、村级小卖部、供销综合服务社布设末梢服务点，实现快件进村入户。
4: 云南是最早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省份之一。30多年来，西部的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了东部。如今，无人机自主巡检、在线监测装置全覆盖、换站以及输电线路，串起了云南西电东送的一个大动脉，让每一度送往东部的电能既绿色又智慧。
1: 最近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在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正负500千伏牛寨换流站，室内轨道机器人24小时巡逻，15类自主研发的在线监测系统，像听诊器一样监测主设备运行情况。这些数据都将汇集到生产运行支持系统，有异常情况时能第一时间发出指令，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设备运行情况提前发出预警。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郑峰：
5: 目前曲靖局所辖500千伏罗平变电站、正负500千�伏牛寨换流站内，超95%的日常巡视、数据抄录和特型任务都已经实现了机器带人，智能安全防线不断巩固。
1: 数千公里输电线路的运维管护则打开了高空视角。世界首条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楚穗直流，部分塔位所经地区山高林密，以往巡检是一件苦差事。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输电管理所线路运检带电班副班长李闯：
6: 钢塔之间距离的话，一般会有1000米以上。那么如果是要靠人力走的话，那么可能要走上2个小时以上，因为要爬山、下山。我们通过无人机巡视，一天可以完成60级钢塔，差不多30公里的线路的巡视。我巡375到381，你巡382到389。
1: 好。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输电管理所线路运检班高级作业员赵勤龙：
7: 我们这个巡视就是质量是很高的，可以看到线路上面的一个螺栓的销钉有没有出现脱落的情况，这个销钉可能小的就是1到2厘米，我们也能看得到。
1: 依托数字化巡检运维手段，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管理的输电线路近3年重大紧急缺陷下降71%，输电巡视效率提升近3倍。截至今年7月，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所辖牛丛直流累计送电量突破3691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4530多万吨，持续为西电东送、东部地区绿色发展贡献澎湃动能。南网。

0: 超高压公司曲靖局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汪洋。
1: 我们深耕数字化运维，建成功能完备的生产指挥中心，16项核心业务全面线上贯通。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盘活智能装备集群，全力建设智慧西电东送大动脉，为服务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2: 今年前七个月，天宝口岸跨境贸易态势向好，天宝口岸进出口货物量达到了24.7万吨，同比增长16.6%。这其中，进口水果表现最为亮眼。
3: 今年前七个月，天宝海关累计监管进口鲜榴莲10.7万吨，货值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3%、8.5%。榴莲进口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重要动力。马栗坡丰汇报关有限公司负责人夏燕：
4: 我们目前从天宝口岸进口有金针、干瑶等品种的榴莲，每天的进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单日最高量可以有达到400多吨。现在天宝口岸通关很顺畅，然后最大程度的保障了榴莲的新鲜度。
3: 通关流程的全面优化不仅惠及外贸企业，更大幅压缩了生鲜果品的流通周转时间，让进口鲜果快速直达消费市场。货运司机陆江博：
5: 最近是榴莲出口旺季，我们拉的榴莲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出口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天宝口岸通关时效快，最快离最近的城市，我们7-8个小时左右就能把进口的新鲜榴莲送到消费者手中。
3: 在提速增效、畅通贸易的同时，天宝海关依托综合技术中心实验室，在粮食、水果等22类产品826项检测项目上的资质优势，持续强化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等项目的检验检测能力，建立监管查验与实验室检测快速响应机制，最快24小时内出具检测报告。进口农产品检测效能稳居省内前列，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天宝海关口岸监管科官员贡秋措姆：
6: 我们推广运用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实现货物即到即验、合格即放，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推动贸易规模再扩大。
2: 日前，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在湖北省举办。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就报送案例，以9+1品牌矩阵为引领，打造避暑休闲新高地，成功入选了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为云南文旅避暑品牌建设成为标志性的成果。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接下来我要说一个事儿，值得您把收音机的音量啊开到最大，尤其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眼泪的咱们云南听众。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那么如果您没有参加上一次活动，别错过这一次。现在呢是没有任何的年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去体验一下它的效果。尤其是听了那么长时间的广告还一直在犹豫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出了问题，可不会自己痊愈的。现在您只是眼睛模糊，您看手机看电视吃力，您再拖下去，您就是把眼睛凑到了跟前儿，您也看不清。如果遇上了吹风，还会不停地流眼泪，日子会越过越糟心。那么趁现在还有一个难得机会，您就赶快去试一试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它是26年的大品牌了，更荣获了3项国家发明专利，效果呢会更强。贴上去之后，您感觉到是温温的、热热的，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做了中草药预诊，那么精华可以说是层层的渗透，眼睛一下子就被洗干净了，感觉是清亮的，效果特别好。那么您眼睛好了，想出门也可以出门，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很多云南听众都是用上了。最后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好视力它是卖了26年了，在咱们云南有很多的回头客，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使用，效果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能够去领专属的惠民补贴， 只要赶在

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购买还有78元的这眼贴是送给您的，额外还可以再兑换收音机、草本健康枕，再加上一大瓶好视力，独家叶黄素。那么整整是4重大礼全部送给大家，但时间只有10分钟，手慢就没了。电话记一下，400-608-6599，400-608-6599。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

0: 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4: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来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云南。发源于银江的大银江，它在出境之后就成为缅甸的太平江。那么依托这条天然的水道，中缅电力合作就再添了一个亮眼的成绩单。今年的1到7月份，经过了银江口岸，进口电力达到了3.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近30%，电力进口跃升口岸的第3位，跨境绿电正在成为拉动边贸增长的一个新引擎。来，我们了解一下。
15: 缅甸水能资源丰富，但开发能力受限，而中国拥有成熟的水电开发技术和广阔的电力市场。2009年12月，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与缅甸电力部签署合资协议，共同建设大唐集团海外首个、缅甸第二个 BOT 水电项目——太平江一级水电站。2010年12月，电站总装机容量240兆瓦的4台机组全部正式投产，绝大部分电量回送中国南方电网。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太平江一级水电站运行执掌魏正光：
16: 受微气候和地形差异的影响，与大银江相比，太平江的水量会更加丰沛，特别是5至10月，正好与国内用电高峰期重合。从缅甸进口电力不仅可以有效弥补国内的用电缺口，还能为边境电力提供重要的备用支撑。
15: 电站不仅解决了来水与来电的时空匹配问题，在运营模式上也实现了突破。2022年6月，太平江远程疾控中心在盈江建成投运，这一国内首创的境外电站境内疾控无人值班管理模式，荣获2024年全国电力行业设备管理创新成果特等奖。魏正光：
16: 我们这个系统是通过光纤网络搭建的，能对缅甸太平江一级水电站实现集中监视、远程控制、智能预警、统一调度及应急指挥等功能，真正做到了无人值守、远程制控。
15: 电站还编制了中缅双语运维规程和调度手册，常态化开展全员培训，并提供长期技术支持。电力从境外稳定输入，离不开高效

0: 便捷的监管保障。针对电力瞬间输送不可分割的特性，盈江海关推出了集中计量加按月审核的监管模式。盈江海关口岸一级行政执法员杨硕：
1: 我们对计量设备采取封制管理，定期核对变电站超录电表数据与企业申报数据，并不定期开展监控巡查和现场核查，确保数据申报准确，同时开通绿色通道，保障电站急需物资快速通关。
0: 截至今年7月底，电站累计发电 130.59 亿千瓦时，其中超过8亿千瓦时无偿供应给缅甸巴莫地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这股跨越国境的绿色动能正为中缅两国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2: 近年来，大理州祥云县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深耕花卉特色产业，通过互滇协作引入先进设施与品种，创新联农带农机制，推动花卉产业实现从粗放种植到精耕细作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全县花卉综合产值已经突破了3亿元。我们去大理看一看。
0: 走进祥云县沙龙镇青海营村花卉基地，一排排鲜花幼苗整齐排布，长势喜人。技术人员穿梭于育苗床之间，仔细查看每一株幼苗的叶片状态。花卉基地技术员刘芳：
3: 我们这个玻璃房里面主要有日本的品种、农科院的品种，还有另外两个花卉公司的品种，总的大概有80多个品种。然后我就负责这些品种的记录检查，就看他们的病虫害，还有看他们的长势，看他们的产量，还有花的质量。就经过几轮测试之后，就选出最优品种，可能要后续进大棚里面种植、量产、批发上市。
0: 自2018年规模化发展起步以来，祥云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从单纯依靠外地引进常规品种，到自主搭建专业化育苗试验平台，常态化开展多品类花卉引种试种驯化筛选工作，花卉品类持续丰富，种植技术日趋成熟，培育体系不断完善，逐步走出一条品种多元化、种植标准化、育苗自主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目前，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达6687.5亩，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12亿元。祥云县园艺站站长李洪坤：
4: 15亩，我们计划将全县的花卉种植面积发展到1万亩左右，产值稳定在3亿元以上，其中鲜菊花种植面积发展到3000亩以上，产量到2亿只以上，产值稳定在2亿元以上。
5: 我生在云南，长在云南，我来到云南，留在云南，我们都是云南人，我是云南人，和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2: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昭通市吉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玉芬，20年来深耕物业服务一线，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与基层治理，带领支部建成云岭先锋红旗党支部，成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来了解下。
6: 昭通市吉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玉芬：
7: 你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你都会说人家看不起你啊，你就没比较大回事情。
6: 小区里的小童家曾遇过难处，王玉芬隔三差五就上门陪他说话，开导他。几年下来，小童早已把他当亲人看待。昭通市朝阳区龙泉花园小区住户童婉云：
8: 我姨妈经常帮助我，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我把王姨妈也当亲人一样看待，她也把我当女儿一样对待。
6: 2020年，小区成立吉祥物业党支部，在楼栋全覆盖设立党员责任岗，搭建起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意识机制。吉祥物业服务着近1.8万名居民。在王玉芬看来，物业服务没有大事小事之分，只有用心不用心之别。昭通市吉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玉芬：
7: 我也是30年党龄的党员了，任何时候每走一步每做一件事情的嘛，

0: 自己都要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要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我的手机的嘛都是24小时不关机，只要住户有需求我都会去。
1: 昭通市朝阳区龙泉花园小区业主马武学，
2: 我住在这个小区现在已经是14年了，不管绿化也好，卫生也好，环境也好，都非常满意，他们全心全意的为业主着想。
1: 昭通市朝阳区龙泉花园小区业主童天军：
3: 王吉这个人很好，也很实在。我们家里面有的什么事情，他知道了，总第一时间赶到，他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1: 党建引领聚合力，红色物业暖人心。王玉芬始终坚守在物业一线，用党建管好小区，用真心温暖大家。昭通市吉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玉芬：
0: 被评为云南省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我来说更是一种鞭策，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更不能把这个脚步停下来，要继续带好我们的团队，服务好小区的住户。
4: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来敞开心扉，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5: 在生命的长跑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也没有人敢断言自己永远和残疾二字绝缘。一次意外，或者是一场疾病，或者是一个被忽视的筛查的窗口期，都可能成为改变人生轨迹的一个拐点。然而，当预防的关口真正的前移，当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从口号变为全民行动，许多悲剧就能够在发生之前被温柔地拦截。从政策体系到筛查的网络，从源头防控到康复服务，云南正在用一张越织越密的全生命周期防护网，为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托底。请听报道。
6: 8月25日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当天，云南省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昆明市春城暖阳扶残助残党建联建共建活动在昆明市盘龙区东风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成果展示、互动体验、公益服务、科普宣讲、特色创意五个主题展区。蒙眼行走、轮椅障碍赛道体验让市民亲身感受残障人士的日常不易。免费血压血糖检测、慢病风险评估、儿童发育初步筛查等公益服务则把预防的关口直接搬到了群众身边。云南省残联一级巡视员马自荣：
7: 残疾预防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康，事关全民健康素质提升，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长远发展，是一项人人有责、人人受益、人人可为的全民事业。
6: 事实上，许多致残风险就潜藏在被忽视的日常里。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普外医科主任张万福以临床上最常见的糖尿病致残为例，道出了预防优于治疗的紧迫现实。张万福：
8: 糖尿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啊，如果说你控制好血糖，基本上后面的并发症不容易发生，但是如果控制不好，我们最常见的比方说糖尿病足，我就因为糖尿病导致的一个我们血运的不好坏疽，最后呢如果要继续发展下去可能要导致截肢。但是呢如果说你早发现了糖尿病，早诊断了，早一点干预，基本上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了。
6: 张万福还提醒，有糖尿病家族史、长期高碳水高脂肪饮食的人群属于高危群体，主动筛查并不复杂。 云南大学

0: 附属医院普外医科主任张万福。
1: 如果发现有张病人的高危因素的时候，赶紧到医院，诊断也很简单，测个血糖就行了。所以还是要建议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从个体的健康管理到全社会的制度防线，云南的残疾预防工作正在系统推进。“十四五”以来，全省各级残联实施健全多部门联防联控工作体系，系统推进五大专项行动，圆满完成25项重点指标任务。云南省残联一级巡视员马自荣：
2: 构建起政府统筹、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权益覆盖的常态化工作格局，为全省残疾预防工作有序推进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0: 在出生缺陷防控这个至关重要的源头关口，云南已支起一张覆盖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的全链条筛查网络。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杨建秋用一组数据说明了防控成效。
3: 全省产前筛查率从2021年79.86%提升至2025年的94.81%，婚前医学检查率、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分别达到了94.08%、95.38%，从源头有效降低出生缺陷致残风险。
0: 在疾病致残防控方面，云南扎实推进慢性病综合防治，夯实基层慢病管理服务基础，规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随访服务，健全社会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机制，严格落实国家免疫规划，常态化开展传染病、地方病综合防控，深化重点行业职业病专项治理，全方位筑牢疾病职业因素致残防控防线。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杨建秋：
3: 2025年，为全省近300万适龄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近1000万剂次，以乡镇为单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0%以上，全力推进消除麻风病危害行动，全省129个县达到消除麻风病危害标准。我们抓实伏骨病、克伤病等地方病防治，地方病患者管理率达到100%，治疗有效率达到了97.4%，最大限度减少因疾病因素造成的残疾。
0: 在意外伤害致残防控方面，云南聚焦安全生产、道路交通、消防安全、食品药品、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和专项整治，各类事故致残风险稳步下降。紧盯儿童伤害、老年人跌倒等高频民生风险，广泛开展安全科普、应急演练和避险培训，持续完善防灾减灾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云南省残联一级巡视员马自荣：
2: 依托全国残疾预防日、全国助残日、爱儿日、精神卫生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普惠式科普宣教，普及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知识，逐步形成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尽责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十五五的蓝图已经铺开，云南将制定实施新一轮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推动残疾综合防控能力稳步提升。云南省残联一级巡视员马自荣：
2: 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和出生前线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加强重大传染病、地方病和慢性病防控，推动实施老卒中防治工程，力争到2035年全省残疾预防政策体系更加完善，防控网络更加健全。
0: 残疾预防一头连着个体的命运，一头连着社会的文明。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杨建秋：
3: 残疾预防重在预防，贵在全民参与，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携手推进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云南、健康中国。
0: 当筛查的触角伸进社区街巷，当预防的种子播进校园家庭，

当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成为刻进每个人心里的健康自觉，那些本可避免的残缺便有了被阻止的可能。预防先行，生命便不会轻易折翼。全民参与，健康的防线。

0: 三查安全事故、交通事故、灾害事故等自查，做好老年人跌倒、儿童伤害预防，开展三级查级预防重点联系点工作。
1: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2: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新闻。8月21日，以“滇韵遗风匠心非遗”为主题的云南省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启幕。这是云南残疾人非遗文创成果首次亮相国家级文化殿堂。展览汇聚了全省16个州市残疾人创作者的100多件作品，涵盖了遗绣、木雕、陶艺、剪纸、竹编等10多个品类。展览将会持续到9月中旬。本次展览是云南省落实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推动残健融合发展的实践举措。云南省残联围绕“十五五”良好开局目标，持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深化非遗加就业助残模式，挖掘培育更多残疾人文化艺术人才。近日，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与省残联共同组织了残疾人权益保障大讲堂活动，这是委员助残服务为民的系列活动的重要活动之一。本次大讲堂活动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智力资源优势，动员法律界政协委员走进企业，面向基层宣传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大力弘扬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社会风尚，让残疾人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法治保障，不断增强残疾人朋友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8月，楚雄市启动以服务提升、护航就业为主题的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帮扶工作，创新构建1234就业帮扶机制。一，就是针对残疾大学生开展一次就业意愿调查、职业指导以及简历优化、政策咨询等基础服务。二，就是通过按比例就业联网认证和就业服务平台对辖区企业稳岗，协同人社部门与沿海企业定向开发电子组装、手工制作等劳务输出岗位。三，就是通过1对1的讲座、企业推介、成功案例宣讲，引导残疾人大学生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理念。四，也就是为残疾人大学生开展就业心理辅导、就业创业政策宣讲，建立帮扶台账，做好回访，持续入企服务，营造包容就业环境。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追梦之声。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聊聊自己。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好，再会。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发现新云南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4: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5: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

0: 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4: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 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3: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4: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3: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7: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
20: 我帮你。
21: 德在传递。
2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22: 跳绳技术，
23: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5: 美在旋转。
26: 大扫除啦，
27: 我来拖地，
28: 我擦黑板。
29: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31号全部结束。提醒还没有抢到眼贴的云南听众，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趁着最后的机会，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31号活动全部截止，错过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经常流眼泪，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结束了，今天只要云南的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活动31号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白倩。首先来关注新闻速览。近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2025年同期增长6倍。 近日，第13届国际苏铁生物学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会议期间，红河苏铁抢救性保护案例通过大会主旨报告、强报展示、宣传折页等多种形式亮相大会现场，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截至29号1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救援力量多路协同，道路抢通，物资投送，人员搜救同步展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正式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26人，失联人数升至2426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更多消息，欢迎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
15: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9: 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省内的消息。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航空枢纽，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近期航班往来密集，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随着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新增越南等国，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国际枢纽能级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为昆明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了新动能。来关注报道。8月2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即日起对越南、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迅速落实新政，为符合条件的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执勤民警文丽娜。
0: 新政落地前，全队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确保一线执勤民警熟练掌握240小时过境免签查验流程与工作标准。首班越南航空抵达时，我们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安排人员做好提示引导。
9: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执勤民警凌天石。
1: 针对新政带来的客流变化，现场优化通关通道配置，配备粤语等多语种引导人员，保障口岸通关有序顺畅。
9: 为确保新政精准落地，昆明边检站提前完成查验系统升级和全员业务培训，针对越南旅游团队入境高峰优化通道配置，在前台配备多语引导员，实现专人专岗，随到随检。同时全面启用贴纸式临时入境许可，大幅简化查验流程。今年前7个月，昆明边检查验出入境旅客超219万人次，同比增长14.2%。越南游客阮明英。
4: 之前我们带队来中国旅游都要办理团签，现在有过境免签新政策，肯定会方便很多。
9: 越南游客阮明珠。
4: 这是我第二次入境中国，很美丽，总能找到很多好玩的，今后肯定来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多的。
9: 越南游客阮玉英。
5: 这个新政策很便利，我们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以前要准备很多时间办签证，但是现在新政策想去就去，不用办签证，节省很多时间。
9: 今天云南省商务厅继续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每周六10点至23点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 消费券设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三档。活动采用线下马上立、线下马上立减和线上领券、线下核销两种模式同步开展。单用户每个活动日限享一次优惠，每月限享四次。领券当日23点后自动失效。消费券可在参与活动的重点商圈、商超零售商户使用。今年暑期，河口跨境游热度持续飙升。根据统计，截至8月26号，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突破411万人次，同比增长5.14%。只需短短20多分钟，一支数十人的越南旅行团便顺利完成所有手续，从河口公路口岸南溪河联检站入境，开启在中国的美好旅程。河口远景国际旅行社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月：
2: 今年暑期旅游接待量有很大提升，特别是8月29日当天，我们旅行社就需要接待20多个团队，将近800名旅客。面对客流高峰期情况，我们提前做好导游储备工作，优化行程方案，联动景区、酒店等完善配套服务，全力保障游客的出行体验。
9: 顺利通关的越南游客驻足休整，拍照留念。一位越南导游正为游客介绍河口风土人情，介绍行程安排。越南导游冯世芳：
3: 从七月到月份，我就带10多个团越南团来云南去旅游，主要去是坐动车去大理、昆明，或者去红河州平遍建水、米勒。现在在云南的天气很凉快，我们越南最喜欢这个天气的。
9: 依托一系列跨境便民举措和移动支付的全面普及，河口持续打通境外游客消费服务壁垒。外籍游客可像本地群众一样便捷扫码消费，同时可享受陆路离境退税服务，跨境游玩体验更加舒心高效。精品店老板陶云川：
6: 现在跨境游客开通了移动支付之后，扫个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支付，游客购物意愿更强，店里面的接待效率也提升了不少，暑期的营业额也比以往涨了很多。
9: 针对暑期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团队集中通关的特点，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精准研判、科学部署、主动靠前，多措并举优化通关流程，细化服务保障，全力守护口岸安全顺畅、高效有序运行。河口边检站边检处民警夏伟奇：
7: 面对暑期跨境客流，河口边检站定足口岸实际，做实勤务保障，优化便民服务，全面推广了跨境旅游团网上预申报系统，结合外籍旅客通关的需求，联检大厅设置多种语言引导岗，实时配备翻译设备，打破语言屏障，提升外籍旅客的通关体验，为暑期跨境旅游热潮提供了安全顺畅的通关保障。
9: 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白马雪山是出名的松茸宝地，这几年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松茸保育扩繁，禁止乱采乱挖，山里的金疙瘩却是越采越多，越采越值钱，老百姓的腰包更鼓了。来关注报道。
8: 乐丁哥，这里出了这么一大片松茸，这朵看着像是刚冒出不久的，它的高度是有多少？
10: 那我们来连一下，它的地表高度的话有个7厘米，加上它的根系的话，
22: 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从2014年起就画出固定地块，红外相机全天候盯着，摸清了松茸的脾气。它和高山松树根连着命，是目前没法人工种的菌根菌，一铲子挖深了，菌丝断了，来年就绝收。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斯纳劳丁：
10: 我们刚开始做监测的时候，松茸的年出菇量为84朵，然后到了后期的话已经增长到了200多朵了。
22: 到了2024年，保护区把周边村组2000亩山林都纳进了扩繁范围，规矩立得硬，没长大的桐榕不采，撑开伞的老榕不摘，推行采四休一。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斯纳劳丁：
10: 休息的这一天，既让松茸成熟的孢子得到充分的扩散，也让桐榕得到成长，同时也提高了村民捡松茸的产量。
22: 市场端也跟着卡死，明令禁止收购桐榕，优质松茸价格稳当当，让护山的人真金白银得实惠。德钦县奔子栏镇白人小组村民屈宗：
11: 今天我跟我妈妈进了松茸，买了2000多。今年的话，我们到目前为止，妈妈我们两个找了4万多。后面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找20多天。
22: 德钦县奔子栏镇叶日村尼龙堡小组组长吉才。
12: 二四年我们松茸市场那个是交易钱是有120吨啊，25年是210吨啊，现在今年是最低是340多万、啊、以下。
9: 8月27日，维西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预警，提示县域部分区域将出现强降雨。塔城镇等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需严密防范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预警发出后，维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1262预警校应机制，迅速部署全县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塔城镇严格落实要求，逐级叫醒校应村组，层层压实防汛避险责任。来关注报道。
13: 8月28号凌晨1点26分，降雨持续增强，县气象台将暴雨预警升级为红色，研判塔城镇暴雨灾害风险高，泥石流山洪灾害风险极高。维西县连夜调度塔城镇村组3级干部和地质灾害监测人员，对响谷庆上组、中组、下组沟道及山体开展拉网式巡查排查，紧盯沟道、山体变化等关键动态。结合气象预警与现场研判，工作人员果断启动避险转移，通过应急广播循环播报、逐户敲门通知，引导群众沿预设转移路线，将居住在沟道两侧高危区域的623名群众，包括5名游客，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并做好危险区域管控，严防人员擅自返回。塔城村党总支书记封建军。
14: 1点21分的时候，收到这个沈州县的预警信息，同时也收到了镇里面的预警电话通知。在接到这个电话通知之后，迅速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支部书记群里面，让各个支部书记去做好现场的排查。同时呢，安排好村两委的成员呢，也要迅速的赶赴现场。
13: 凌晨1时52分左右，塔城镇塔城村响谷庆上中下组沟道爆发泥石流。灾情发生后，维西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迅速集结抢险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协同镇村两级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至28号6时，受威胁区域62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塔城镇党委书记王飞龙。
16: 面对突发严峻汛情，塔城镇迅速启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全镇党员干部闻讯即动，连夜通风，以最快速度、最实举措筑牢防汛救灾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极端暴雨来袭后，塔城镇党委政府全员集结，连夜奔赴塔城村受灾一线，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镇村干部、党员骨干分片包干下沉到户，逐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精准排查风险点位，劝导群众转移避险。全镇上下通宵奋战，连续作战，高效完成了人员撤离、房屋道路清淤、沟渠疏通、物资转运、水网电网修复、消杀防疫等工作。
13: 目前灾害损失正在进一步核查统计，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保障等各项后续工作正有序推进。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气象局2026年8月28日16时10分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二级提示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昭通市北部和东部、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南部、临沧市西部、德宏州东部、迪庆州中西部、丽江市东南部、楚雄州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二级，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地质灾害，请注意防御。至于8011开远至河口高速河口段、S10毕节至昭通高速镇雄段、国道213永善至绥江段、沅江段、国道215景谷段、维西至香格里拉段、省道201威信至镇雄段、省道202威信段等路段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公众出行注意行车安全。
15: 云南新闻第一条频，云南 新闻广播。
9: 全天新闻纵览，再来关注国内的消息。截至29号一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7人遇难，554人失踪失联。目前救援力量多路协同，道路抢通，物资投送，人员搜救同步展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当中。昨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当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本次台风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今年前7个月，电信业务总量平稳增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5G、千兆、物联网等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7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1.6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4%，占比较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15: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9: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获得股权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开发这些油田，并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石油收入。当地时间8月28号，特朗普政府正式就一项阻止其邮寄投票行政令生效的联邦法院裁决提起上诉。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的行政令，美国邮政署可拒绝寄送未按要求提交合格选民名单或未采用统一信封格式的州所寄出的选票。美国最高法院此前曾基于程序性理由允许该计划推行，但尚未就其合法性作出最终裁决。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近年来，秘鲁敲诈勒索、凶杀等犯罪问题突出。秘鲁内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共登记3471起敲诈勒索报案，197起凶杀案。同期，全国共登记7694起敲诈勒索报案和421起凶杀案。今年夏季，欧洲多地持续遭遇极端高温。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相继出现的同时，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也在增加。英国《卫报》报道称，今年夏季截至目前，欧洲23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5万人。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纳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机组。据介绍，自26号夜间起，超过200吨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
13: 为保障设施安全，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六个反应堆机组中的两个完全关停。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证实，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出土的一具鱼类化石属于一种生活在约 2.54 亿年前的远古鱼类新物种。该化石保存完好，为研究地球史上最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前夕的古生物环境提供了线索。
17: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3: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宝山市、怒江州、迪庆州、大理州北部、丽江市南部、楚雄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7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芒市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8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2度，临沧中雨，20到26度，卤水中雨，23到32度，普洱大雨转小雨，20到25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文山阵雨，19到29度，景洪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玉溪阵雨，17到27度，昭通阵雨，16到23度，昆明阵雨，16到27度。好，以上就是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8: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4: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 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四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

0: 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0: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 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8: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3: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2: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1: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2: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7: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1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1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

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

0: 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3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 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

0: 身份识别工作。
1: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0: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0: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

0: 络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学生卡，爱心卡，学生卡，爱心卡。
3: 奶奶，您坐这儿。
4: 哎，上学去还要爸爸送啊。
3: 我上学，爸爸上班，我们一起走。
5: 老年人有了免费乘车的爱心卡，出门方便多了。咱老年人时间多，不受限制，在孩子们上班上学的高峰期，爷爷奶奶就别跟他们去挤公交车了。绿色公交科学礼让，咱自己也安全了，您说呢？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31号全部结束。提醒还没有抢到眼贴的云南听众，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趁着最后的机会，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31号活动全部截止，错过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经常流眼泪，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结束了，今天只要云南的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活动31号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白倩。首先来关注新闻速览。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爆发式增长， 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2025年同期增长6倍。近日，第13届国际苏铁生物学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会议期间，红河苏铁抢救性保护案例通过大会主旨报告、强报展示、宣传折页等多种形式亮相大会现场，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截至29号1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救援力量多路协同，道路抢通、物资投送、人员搜救同步展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正式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26人，失联人数升至2426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更多消息，欢迎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
1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9: 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省内的消息。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航空枢纽，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近期航班往来密集，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随着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新增越南等国，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国际枢纽能级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为昆明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了新动能。来关注报道。8月2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即日起对越南、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迅速落实新政，为符合条件的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执勤民警文丽娜。
11: 新政落地前，全队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确保一线执勤民警熟练掌握240小时过境免签查验流程与工作标准。首班越南航空抵达时，我们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安排人员做好提示引导。
9: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执勤民警林天石。
12: 针对新政带来的客流变化，现场优化通关通道配置，配备粤语等多语种引导人员，保障口岸通关有序顺畅。
9: 为确保新政精准落地，昆明边检站提前完成查验系统升级和全员业务培训，针对越南旅游团队入境高峰优化通道配置，在前台配备多语引导员，实现专人专岗随到随检，同时全面启用贴纸式临时入境许可，大幅简化查验流程。今年前7个月，昆明边检查验出入境旅客超219万人次，同比增长14.2%。越南游客阮明英。
13: 之前我们带队来中国旅游都要办理团签，现在有过境免签新政策，肯定会方便很多。
9: 越南游客阮明珠。
13: 这是我第二次入境中国，很美丽，总能找到很多好玩的，今后肯定来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多的。
9: 越南游客阮玉英。
14: 这个新政策很便利，我们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以前要准备很多时间办签证，但是现在新政策想去就去，不用办签证，节省很多时间。
9: 今天，云南省商务厅继续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每周六10点至23点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消费券设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三档。活动采用线下马上立减和线上领券线下核销两种模式同步开展，单用户每个活动日限享一次优惠，每月限享4次，领券当日23点后自动失效。消费券可在参与活动的重点商圈商超零售商户使用。今年暑期，河口跨境游热度持续飙升。根据统计，截至8月26号，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突破411万人次，同比增长5.14%。只需短短20多分钟，一支数十人的越南旅行团便顺利完成所有手续，从河口公路口岸南溪河联检站入境，开启在中国的美好旅程。河口远景国际旅行社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月。
15: 今年暑期旅游接待量有很大提升，特别是8月29日当天，我们旅行社就需要接待20多个团队，将近800名旅客。面对客流高峰期情况，我们提前做好导游储备工作，优化行程方案，联动景区、酒店等完善配套服务，全力保障游客的出行体验。
9: 顺利通关的越南游客驻足休整，拍照留念。一位越南导游正为游客介绍河口风土人情，介绍行程安排。越南导游冯世芳，
16: 从七月到月份，我就带10多个团越南团来云南去旅游，主要去是坐动车去大理、昆明，或者去红河州平遍建水、米勒。现在在云南的天气很凉快，我们越南最喜欢这个天气的。
9: 依托一系列跨境便民举措和移动支付的全面普及，河口持续打通境外游客消费服务壁垒。外籍游客可像本地群众一样便捷扫码消费，同时可享受陆路离境退税服务，跨境游玩体验更加舒心高效。精品店老板陶云川：
17: 现在跨境游客开通了移动支付之后，扫个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支付，游客购物意愿更强，店里面的接待效率也提升了不少，暑期的营业额也比以往涨了很多。
9: 针对暑期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团队集中通关的特点，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精准研判、科学部署、主动靠前，多措并举优化通关流程，细化服务保障，全力守护口岸安全顺畅、高效有序运行。河口边检站边检处民警夏伟奇：
18: 面对暑期跨境客流，河口边检站定足口岸实际，做实勤务保障，优化便民服务，全面推广了跨境旅游团网上预申报系统，结合外籍旅客通关的需求，联检大厅设置多种语言引导岗，实时配备翻译设备，打破语言屏障，提升外籍旅客的通关体验，为暑期跨境旅游热潮提供了安全顺畅的通关保障。
9: 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白马雪山是出名的松茸宝地，这几年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松茸保育扩繁，禁止乱采乱挖，山里的金疙瘩却是越采越多，越采越值钱，老百姓的腰包更鼓了。来关注报道。
19: 乐丁哥，这里出了这么一大片松茸，这朵看着像是刚冒头不久的，它的高度是有多少？
20: 那我们来连一下，它的地表高度的话有个7厘米，加上它的根系的话，
21: 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从2014年起就画出固定地块，红外相机全天候盯着，摸清了松茸的脾气。它和高山松树根连着命，是目前没法人工种的菌根菌，一铲子挖深了，菌丝断了，来年就绝收。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斯纳劳丁：
20: 我们刚开始做监测的时候，松茸的年出菇量为84朵，然后到了后期的话已经增长到了200多朵了。
21: 到了2024年，保护区把周边村组2000亩山林都纳进了扩繁范围，规矩立得硬，没长大的桐茸不采，撑开伞的老茸不摘，推行采四休一。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斯纳劳丁：
20: 休息的这一天，既让松茸成熟的孢子得到充分的扩散，也让桐茸得到成长，同时也提高了村民捡松茸的产量。
21: 市场端也跟着卡死， 明令禁止收购铜融，优质松茸价格稳当当，让沪山的人真金白银得实惠。德钦县奔子栏镇白人小组村民屈宗：
0: 今天我跟我妈妈进了松茸，买了2000多。今年的话，我们到目前为止，妈妈我们两个找了4万多。后面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找20多天。
21: 德钦县奔子栏镇叶日村尼龙堡小组组长吉才：
1: 二四年我们松茸市场那个是交易钱是有120吨啊，25年是210吨啊，现在今年是最低是340多万、啊、以下。
9: 8月27日，维西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预警，提示县域部分区域将出现强降雨，塔城镇等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需严密防范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预警发出后，维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1262预警校应机制，迅速部署全县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塔城镇严格落实要求，逐级叫醒校应村组，层层压实防汛避险责任。来关注报道。
22: 8月28号凌晨1点26分，降雨持续增强，县气象台将暴雨预警升级为红色，研判塔城镇暴雨灾害风险高，泥石流山洪灾害风险极高。维西县连夜调度塔城镇村组3级干部和地质灾害监测人员，对响谷庆上组、中组、下组沟道及山体开展拉网式巡查排查，紧盯沟道、山体变化等关键动态。结合气象预警与现场研判，工作人员果断启动避险转移，通过应急广播循环播报、逐户敲门通知，引导群众沿预设转移路线，将居住在沟道两侧高危区域的623名群众，包括5名游客，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并做好危险区域管控，严防人员擅自返回。塔城村党总支书记封建军：
23: 1点21分的时候，收到这个沈州县的预警信息，同时也收到了镇里面的预警电话通知。在接到这个电话通知之后，迅速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支部书记群里面，让各个支部书记去做好现场的排查。同时呢，安排好村两委的成员呢，也要迅速的赶赴现场。
22: 凌晨1时52分左右，塔城镇塔城村响谷庆上中下组沟道爆发泥石流。灾情发生后，维西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迅速集结抢险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协同镇村两级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至28号6时，受威胁区域62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塔城镇党委书记王飞龙：
24: 面对突发严峻汛情，塔城镇迅速启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全镇党员干部闻讯即动，连夜通风，以最快速度、最实举措筑牢防汛救灾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极端暴雨来袭后，塔城镇党委政府全员集结，连夜奔赴塔城村受灾一线，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镇村干部、党员骨干分片包干下沉到户，逐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精准排查风险点位，劝导群众转移避险。全镇上下通宵奋战，连续作战，高效完成了人员撤离、房屋道路清淤、沟渠疏通、物资转运、水网电网修复、消杀防疫等工作。
22: 目前灾害损失正在进一步核查统计，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保障等各项后续工作正有序推进。
9: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气象局2026年8月28日16时10分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2级提示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昭通市北部和东部、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南部、临沧市西部、德宏州东部、迪庆州中西部、丽江市东南部、楚雄州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地质灾害，请注意防御。至于8011开远至河口高速河口段、S10 毕节至昭通高速镇雄段、国道213永善至绥江段、沅江段、国道215景谷段、维西至香格里拉段、省道201威信至镇雄段、 省道202微信段等路段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公众出行注意行车安全。
1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9: 全天新闻纵览，再来关注国内的消息。截至29号1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救援力量多路协同，道路抢通，物资投送，人员搜救同步展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当中。昨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当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本次台风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今年前7个月，电信业务总量平稳增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5G、千兆、物联网等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7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1.6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4%，占比较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10: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9: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获得股权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开发这些油田，并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石油收入。当地时间8月28号，特朗普政府正式就一项阻止其邮寄投票行政令生效的联邦法院裁决提起上诉。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的行政令，美国邮政署可拒绝寄送未按要求提交合格选民名单或未采用统一信封格式的州所寄出的选票。美国最高法院此前曾基于程序性理由允许该计划推行，但尚未就其合法性作出最终裁决。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近年来，秘鲁敲诈勒索、凶杀等犯罪问题突出。秘鲁内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共登记3471起敲诈勒索报案，197起凶杀案。同期，全国共登记7694起敲诈勒索报案和421起凶杀案。今年夏季，欧洲多地持续遭遇极端高温。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相继出现的同时，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也在增加。英国《卫报》报道称，今年夏季截至目前，欧洲23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5万人。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纳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机组。 据介绍，自26号夜间起，超过200吨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为保障设施安全。

0: 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六个反应堆机组中的两个完全关停。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证实，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出土的一具鱼类化石属于一种生活在约 2.54 亿年前的远古鱼类新物种。该化石保存完好，为研究地球史上最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前夕的古生物环境提供了线索。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宝山市、怒江州、迪庆州、大理州北部、丽江市南部、楚雄州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7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芒市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8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2度，临沧中雨，20到26度，卤水中雨，23到32度，普洱大雨转小雨，20到25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文山阵雨，19到29度，景洪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玉溪阵雨，17到27度，昭通阵雨，16到23度，昆明阵雨，16到27度。好，以上就是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自己的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就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你说对吗？接下来分享一首《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于任贤齐。
1: 今夜

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你只能品尝一次，而你摘到的果子却能够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而真正长久的幸福靠的是

很多男人来说，爱说得多了，难免有花心之嫌，更喜欢用行动来表示。对于女人来说，爱这个字喜欢听无数次，再加上用行动表示，男女的不同或许就是许多的爱需要付出代价。来分享到这首梁咏琪的老歌《爱琴海》。

友情爱情都一样，曾经说要一起在一起的人总是在来去之间，久处不厌才是真情。友情的话，愿十年之后我提着老酒，愿你十年以后还是老友。而爱情，希望是执子携手，与之偕老。来听到金志文所带来的《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那些音乐背后的故事，很多的音乐发烧友或者都有这样的感受，歌听得越来越多，设备越来越好，但是能够感动自己的却越来越少。其实一首歌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于你耳朵听到的那几分钟的浅吟低唱，又或者是歌声嘹亮。来听到南拳妈妈所带来的《回你身边》。

每个人都在寻找爱情的出口，谁又能够知道此刻错身而过的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还是一生不可取代的幸福呢？无法确定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遇到幸福重生的曙光，所以继续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不断的相遇停留交错。接下来分享郭靖所带来的新腔。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0:43。接下来继续送上美丽的秘密主题曲，来自玄子和孟庭苇，还舍不得离别。

听经典音乐经常会勾起一些思绪，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青春，都怀过青春的梦，只是在世间的纷纷扰扰当中，大多数的人的心态已经被消磨得没有任何的棱角，留下的仅仅只是一个人安静地听着自己已经远去的青春歌谣，然后再偷偷地回忆一下。继续来送上丑志的往后余生。

走在路上，左边是繁华喧闹，右边是流光溢彩，前边是车水马龙，后边不知道后边会出现什么，因为我从不回头。时间从指缝中溜走，你能够把它抓紧吗？索性不顾一切的往前吧，不必后悔昨天的种种，只为今天和明天会有更好的未来。继续来送上这首威尼斯的夏天，来自于刘仲义。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是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是可恨；你若感恩，处处都可以感恩；你若成长，事事皆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如愿，那就不如释然吧。耳边又来带你一起聆听到情歌，容祖儿的《流沙》。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个熟悉的旋律，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人生在世，无法预知未来，幸与不幸都需要坚持到最后才知道。有的时候明明是很幸运的人，却因为一点小事乐极生悲，倒大霉；而有一些明明很倒霉的人，只是因为平静地面对不幸，反而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所以说，人生的好坏都取决于心态，你心态好，坏事也变成好事，而你的心态不好，好事也可能会变成坏事。接下来分享雪儿的《思念谁》。

0: 热啊、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1: 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哎，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好无聊。哎，冲浪，冲浪，冲浪了。

勇敢地做自己，不要因为任何人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总是很忙碌，别把时间浪费在回首你已经失去的东西上，向前看吧，因为时光本来就不会倒流。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时光那么的紧张而又毫无悬念的流走，难以留下一丝痕迹。继续来送上张韶涵所带来的欧若拉。

一切都在变化着，不变的也就只有变化。很庆幸总是有人在认真地坚持做音乐的初衷，坚持着对音乐最本真的追求。兜兜转转，百转千回，我们会发现最好的生活也是最平凡的。送上这首白月光，来自于张信哲。

那现在时间是1:44。耳边的这首情歌，杨培安《最短的爱情》。

不要总是认为自己很辛苦，其实活着大家都不容易，这个社会比你辛苦的人多的是，努力过付出过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念念不忘别人对自己的好，而总是心生感激，留意别人对自己的照顾，就能够靠近幸福。分享关淑怡所带来的深夜港湾。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地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继续来听到一首在树上唱歌，来自于郭静。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忙城市当中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它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途径。来听到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来自于张学友。

那现在已经是2:14。我还听到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自于王杰。

每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情欲于世也好，或是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递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与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心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是更为压抑，灵魂将是更为束缚的吧。

心中都有那么一段日子，面对分手，爱被残忍的抽离，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无法面对。在四年这一首歌里，许海欣的声音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感情，如泣如诉，真就像一坛充满着故事的陈年老酒。送上的歌曲来自陈绮贞一首《让我想一想》。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来听到这首《冻结》，来自于林俊杰。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继续来送上这首《胡思乱想》，来自于无印良品。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和我一起来听这首《赌照》。

其实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各种压力，青春已逝，理想不在，每天都在为人生奔波，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分享一首《啤酒泡泡》，来自于周传雄。

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他们总是给爱注视了更多的含义。其实这个字的理解很简单，有个人真到最后也没走。陪伴是最好的爱，可以抵挡世间所有的坚强，温暖生命所有的岁月。来听到萧亚轩所带来的《错的人》。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3，下一首歌为你送上张靓颖《想你0:01》。

0: 有的人因为梦想而猖狂，有的人因为爱而无所畏惧，还有人因为理所当然而无知无感。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多少人沉睡了，又有多少人醒着，多少人迷茫着，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继续来听到这首《光辉岁月》，来自于陈奕迅。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接下来送上庾澄庆所带来的《我最摇摆》。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奔跑在追求梦想的跑道里，用一个个印记来见证着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够让自己闪闪发光，照亮未来。周慧《爱过不伤心》是一首比较温暖的失恋歌。失恋之后就地重游，自然会牵起伤感情绪，但是最后还是应该努力的让自己从悲伤里走出来，如是蝶般破茧而出。如果你也曾经为了一段爱情守在原地不肯离开，那么你就应该听一听周慧的《爱过不伤心》。

现在时间3:45。送上崔子格、鲁士朗的《花恋蝶》。

在这个充满焦灼和虚索的年代里，爱情变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是被风干收藏进了书本和博物馆，被景仰和凭吊。人们神色匆忙，只顾着往前追往前赶，唯恐来不及，谁还会停下脚步去留意路边的风景。也正是这样的焦灼和浮躁，让我们一再的背离内心的声音，终日患得患失，才在仓皇当中和爱情擦肩而过，渐行渐远。听到这首《要幸福啊》，来自于蔡淳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

0: 仅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1: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

0: 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 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4: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5: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3: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6: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3: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

0: 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3: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2: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4: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5: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

0: 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昆明阵雨，16到27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省政府调度部署磨憨镇水库险情，抢险救灾工作；王宁进行调度安排，王宇波、刘洪建会商调度。
1: 云南深入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0: 今年暑期，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提升服务，丰富业态，文旅市场主要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京中老铁路发运商品汽车同比增6倍，成为国产汽车出海快车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8月28号下午至29号上午，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普降大到暴雨，导致磨憨镇发生洪涝灾害，磨龙村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灾情发生后，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调度指导盐塘水库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云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昆明市西双版纳州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立即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避险工作，对涉险区域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并同步开展隐患排查、临时安置保障等工作。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省委书记王宁对抢险救灾工作进行调度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调度抢险救灾工作，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调度。
1: 灾情发生后，王宁立即联系磨憨前线直接指挥调度，并多次作出具体工作安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要求昆明市西双版纳州和有关部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组织受威胁群众快速转移，加强监测预警，科学研判和处置水库堤坝安全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利用当地降雨间歇的宝贵时间，快速降低水库水位，全面排查库区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宇波在会商调度时强调，有关地区和部门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两个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扎实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执行1262预警教应机制，突出城乡低洼易涝区、学校、医院、养老院等高风险点，按照四个一律要求，果断组织群众有序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并妥善做好临时安置和群众工作，严防群众擅自返回。要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变化，及时预报预警，做好排查巡查，精准研判风险，综合采取坡面防护、应急泄洪等措施，确保水库不垮坝。要全力抢险救援，尽快打通抢险通道，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加强抢险队伍统筹指挥，做好救援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救援人员安全。陈春平、王正英、袁芳、江山、

0: 关州市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调度。
1: 今年以来，云南深入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成效显著，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2: 8月28号，云南省重大产业项目昌邑纳电云南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一期年产3吉瓦时钠离子储能电芯及1吉瓦时钠离子电池包项目在普洱市思茅产业园区宁洱片区正式投产。项目依托云南绿色能源优势和思茅园区承载能力，推动绿色电力、先进制造业与新型储能深度融合。目前一期项目完成投资1.5亿元，达产后年产值12亿元。项目三期全部建成后，将成为云南规模最大的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云南思茅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周艳江：
3: 当好产业发展的服务员，在集资上下功夫，把宁洱片区打造成云南省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示范基地，推进园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2: 最近，滇中引水工程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滇中引水工程大理祥云段董家村渡槽日前顺利合龙。董家村渡槽项目紧邻格子河，基坑开挖低于地下水位，截排水施工难度大。同时，渡槽单跨自重高达2650吨，对地基承载力、支架支撑体系标准提出极高要求。施工团队创新应用三槽整体一次性浇筑超大型模板支撑工艺，全方位保障施工稳固性。在横断山脉地下800米深处，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1-1号支洞距离精准贯通仅剩最后60米，预计今年9月上旬即可实现双向贯通。滇中引水工程大理一段施工一标项目经理部项目负责人陈向峰：
4: 面对最后60米的硬骨头，项目团队迎难而上，综合运用超前地质探测、超前管缝制护、分级分布开挖及信息化监测等成套技术，在极破碎覆水围岩中实现了安全稳步掘进。
2: 在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施工五标龙川江道洪溪施工现场，各项作业有序推进。目前工程已完成12个震墩施工，核心工程完成了70%。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施工五标项目经理李志忠：
5: 持续加强各作业面协同调度，严格落实工序验收制度，保障关键节点有序推进。
2: 截至8月下旬，滇中引水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74.08亿元，占比93.7%。输水干渠开挖635.47公里，占比95.7%。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7.4亿元，累计完成输水隧洞开挖127.2公里，占比94.1%。作为连通富源、罗平两地的惠民交通工程，全长91.8千米的富罗高速全线多点同步作业，桥梁施工突破节点，隧道掘进稳步推进。依托无人机巡查、智能监控等硬件设备，以及重点部位可视化等智能系统，保证施工更加精细高效。富罗高速项目经理部技术人员易国伟：
6: 通过数据化的决策，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支撑，积累整个项目的一个数据资产。
2: 随着第二片30米梯梁顺利完成浇筑，连接文山州与红河州边境地区的重要延边高速公路干线河口至马关高速路基工程已累计完成49%，桥梁工程完成39%。河马高速项目公司设计技术部赵兴旭：
7: 紧盯2027年年底仁和至马关段通车的总目标，科学制定各阶段的施工计划，抢抓黄金施工期，力争早日建成通车。
2: 一至七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79.9%，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9.35%，同比提高10.88个百分点。其中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9%，929个产业发展

0: 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9.75%。
1: 今年暑期依托20度左右的清凉气候与多样生态文化资源，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提升服务丰富业态，从迎客避暑向留客旅居深度转型，文旅市场主要指标创历史新高。
2: 今年7至8月，昭通大部分区域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成为四川、重庆及周边游客避暑纳凉的清凉地。四川游客徐培红：
3: 在鲁甸过夏天特别充实，像参加了一个天然的兴趣班，吃玩学都齐了。不光孩子长了见识，我们大人也觉得像充了电一样，明年还想来。
2: 昭通已建成56个具备接待条件的旅居村，暑期统筹推出1064场文体旅活动，村 BA、 火把节、花山节等接连登场。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昌庆：
4: 今年暑期来昭通避暑的游客同比增长了8%，1至7月到昭通的旅居客达到了26.2万人。
2: 凭借清凉气候，曲靖市跳出传统观光模式，推动避暑游向深度旅居转型。这个暑期，南城门城墙集市、唐行街人气旺盛，当地整合城墙步道、天池公园等资源，打造观景纳凉加非遗体验加街巷逛吃消费场景。暑期老城连片集市接待游客190余万人次，辐射带动周边各类文旅收入超3000万元。河南游客郝卫松：
5: 白天去水乡看荷花，傍晚上南城门吹凉风逛集市，糖画、扎染这些小东西很有当地特色，一天安排的满满的，物价也实惠。
2: 曲靖市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全市11.5万套旅居房源开通线上查询专区，建成66个标准化乡村旅居点，43家 A 级景区推出曲靖旅游一卡通，通过免票专属折扣吸引更多游客。今年以来，全市累计举办文体旅商活动392场，六月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83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2亿元，成功入选中国夏季宜居地。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科长张世林：
6: 下一步我们将按季节推出不同主打产品，围绕乡村旅居、城镇旅居、康养旅居、银发旅居四大业态，打通春赏花、夏避暑、秋康养、冬温泉的全季旅居链条，推动产业由单点体验向全域漫游升级。
2: 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和立体气候，红河州原阳县避暑旅游持续升温，入境游、避暑游市场双双走高。意大利游客：
7: 这里真的太棒了，有很多值得参观的地方，梯田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风景，每个人都应该来这个地方看看。
2: 深圳游客陶科瑞：
8: 站在观景台眺望下方的梯田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2: 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景迈山古茶林也迎来暑期旅游高峰，山贡林、林生茶、茶绕村的画卷吸引众多研学与避暑游客。在大坪掌核心古茶林，研学团队观察林茶共生生态；在诺干翁基古寨，游客体验采茶、杀青到压制茶饼的全过程。重庆游客吴玉芳：
9: 前几天都是42度的高温，很闷热，所以我们就一起都到景迈那边。那片古茶林确实是那个地方的瑰宝。
2: 今年暑运以来，全省民航运输规模稳步攀升，航旅融合持续发力，推出一张登机牌游云南惠民举措，全方位激活航空旅游消费市场。核心枢纽与各州市机场多点开花，运行指标创下多项历史新高。7月1号到8月18号，全省机场完成运输起降8.5万架次，同比增长4.7%，旅客吞吐量超1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5%。
10: 云南各地通过整合资源，加大科技投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1: 失踪县融媒体中心王文杰：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失踪县高梁乡新安村百香果种植基地万利种植农场。和传统的人工管护不同，整片果园实现了水肥一体化滴灌、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化修枝蔬果全覆盖。依托现代农业科技，基地精准调控土壤湿度、养分供给，有效解决了以往长势不均、品质参差、病害多发的难题，实现了百香果稳产提质。
11: 通过科技赋能，今年基地百香果挂果率

0: 优果率大幅提升，优质果占比从往年的70%提升至80%以上。石松县高梁乡新安村万利种植农场负责人向飞：
1: 产量的话，今年应该达到1000多吨，产值可以达到1500万以上，销售江浙沪。
0: 玉溪市沅江县推行政府引导加村办公司实施加农户参与模式，发展玫瑰花种植。通过统一采购种苗，全程上门提供农技指导，提前锁定全年收购底价，给村民吃下定心丸。玉溪市沅江县杨街乡玫瑰花种植户杨居黑：
2: 今年种了100亩玫瑰花，能可能达到500至800公斤。
0: 在临沧市永德县，20万亩甘蔗进入中耕管理关键期，蔗农正抢抓农时，开展病虫害综合防治。临沧市永德县永康镇甘蔗种植户罗望斌：
3: 去年我们种的500来亩甘蔗的总产量在3500吨左右，总收入嘛168万。
0: 永德县有种植甘蔗的传统，2021年，当地引进龙头企业，推行政企合作，结合不同的海拔、气候、土壤等特点，推广优质品种，实施坡改梯，推行机械化作业、无人机管护等。目前全县两种覆盖率达到100%，新植甘蔗亩产7.1吨，蔗农总收入14.22亿元。目前全县甘蔗种植面积超20万亩，总产量超300万吨。临沧市永德县地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卫斌：
4: 政府两种两发补贴，制糖企业政策扶持，保险政策介入，金融机构借贷等叠加扶持，推进蔗糖产业发展。
0: 丽江市永胜县分期推进光伏提水泵站项目建设，采用光电互补、余电上网、离网光伏职工的科学模式，统一核定惠民供水价格，补齐农业水利基础设施短板。项目区域内林果产业亩产值提升到3万元。丽江市永胜县涛源镇柑橘种植户李奇：
5: 现在用了光伏电站，一方只需要6毛钱，每个月能把我们省下来700-800元钱。
0: 丽江市永胜县水务局正高级工程师黄翠香：
6: 全县规划建设78座光伏提水泵站，总投资7.61亿元，新增改善灌溉面积7.45万亩。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8: 8月28号晚上7:30，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话剧《澜沧水长》在国家话剧院登台，与观众正式见面。
9: 随着幕布的缓缓升起，70多年前，云南澜沧江畔26个民族的群众冲破一切阻碍，最终立下誓言，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真实历史，在舞台上徐徐展开。现场近800名观众被精彩的剧情和演员们全情的投入所深深吸引。150分钟的演出，掌声一次次响起。现场观众，
10: 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还是演员，最终在舞台上的呈现，让我历史上有血有肉的呈现，然后让我能够感同身受，让我非常非常激动，也非常感动。
11: 阿扎龙为了这个捍卫这个正义嘛，然后他就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我当时落泪了。
12: 以前也有过了解，确实是当时我觉得就是很不容易，今天也是能够就是从舞台上啊体会当时的解放军付出了真的是很多很多心血了，就是才能够得到了这一个最后的这一个丰碑。
9: 话剧《澜沧水长》自2022年9月在昆明首演以来，已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新疆等地巡演达80余场，观众超8万人。此次进京也是该剧第五次登上首都舞台。
13: 今年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2025年同期增长近6倍。
14: 中老铁路正加速成为国产汽车开拓东南亚市场的重要物流通道。王家营西站值班站长梁祖祥：
15: 王家营西站7月16日单日最高发运量19车，171辆汽车，创下中老商品汽车国际联运业务自1984年开通以来的最高纪录，而且月发送量从年初的53辆到6月已达544辆，增长10倍。
14: 中老铁路全程运输时间较海运缩短近10天，依托 JSQ 专用运输车

0: 每节车厢可装载7至12辆汽车，运量是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在莫憨铁路口岸，铁路与海关协同推进提前申报加智能验放模式，通关时间大幅压缩。中老铁路境内外口岸车站实时联动，准确把握货物在途情况，确保商品汽车出境顺畅，到卸及时。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昆明南经营部业务员李宗正：
1: 比亚迪、长安、吉利、广汽埃安等国内主流汽车品牌都实现了经由中老铁路常态化运输，由最初的零散集装箱发运模式发展为多品牌多货源地共同参与采用 JSQ 型运输车发运的稳定增长格局。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与全省各级融媒体中心持续深化省、州、市、县、区三级媒体联动机制，推动构建全域协同的一体化传播体系，以主流传播新格局服务全省发展大局。
3: 2025年以来，云南广播电视台和全省各级融媒体中心依托省、州、市、县、区三级媒体联动机制，在内容共创、平台赋能、技术共享等关键领域加强联动，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取得的成效，为夯实省域协同一体化传播体系建设的基础。8月29号，在玉溪召开的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及融媒新闻年会，对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代表开展县级融媒体平台建设专题培训，分享了山东广播电视台依托省级融媒体技术平台打造全省融媒聚合平台的探索实践，介绍云南省级融媒平台建设成果与三级联动合作展望。玉溪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李永坤：
4: 七彩云端呢，对我们市级媒体呢非常重要。我特别记得我们的第一场新媒体直播呢是在七彩云端上做的，我们的第一批新媒体的爆款产品是在这里产生的，特别是我们的一大批新媒体小编其实也是从这里起步的。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地对接省级媒体所需、县融所盼，通过加强工作协作，进一步的放大我们三级媒体主流舆论阵地的声量。
3: 楚雄州陆丰市融媒体中心主任孙莹莹：
5: 七彩云端呢，作为全省省级融媒体的技术枢纽平台，那么免费开放以后啊，将能够有效的补齐我们县融在这个技术不足、渠道有限、宣传范围窄等方面的短板弱项，那么有效的提升我们的对外宣传能力。下一步啊，借助我们的七彩云端，能够进一步扩大我们陆丰在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民族文化方面的宣传效果。
3: 对标先进省市在省域一体化传播矩阵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针对云南三级媒体联动机制存在的差距和问题，下一步云南广播电视台将以七彩云端客户端为核心，持续深化省、州、市、县、区三级联动机制，打破层级壁垒，打通内容生产全链条，构建全域协同的一体化传播体系，加快形成优势互补、覆盖广泛、协同高效的省域融媒发展新格局。云南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陆德明：
6: 按照中央关于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意见的要求，我们将以七彩云端6.0版上线为契机，邀请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免费入驻七彩云端，更多赋能各级融媒体中心内容策划生产，塑造地方形象，服务本地群众，做好周边传播，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推动全省融入国家叙事，放大云南声量。
7: 近日，由中国记协主办的滇澳同心媒聚云岭澳门媒体高层云南行参访活动举行，来自澳门日报、澳门莲花卫视等10多家澳门主流媒体的代表深入昆明、大理、丽江，以镜头记录云南高质量发展图景。
0: 7天行程，参访团见证亚洲最大鲜切花交易市场斗南花卉市场从一朵花到双百亿产业的浪漫经济奇迹，在大理洱海生态廊道感受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实地了解大理打造慢生活目的地的文旅融合发展成效。在丽江，大家用歌声表达滇澳同心的深厚情谊与家国情怀。参访团先后与云南日报、云南广播电视台、丽江市融媒体中心等省内主流媒体座谈交流，澳门媒体高层代表点赞了云南媒体以 AI XR 虚拟制作技术赋能

0: 内容创作的创新实践，表示要深化媒体交流与文旅联动，向世界讲好云南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澳门日报社长陆波，
1: 他们用这个 AI 用得非常好啊，我相信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向云南那边去取经去学习。
0: 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田玉红，
2: 高层互访呢，能够建立媒体之间的信任和产生合作，像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呢，都是我们新闻的报道点。云南的好的故事，通过澳门的媒体向哺乳国家去传递。
3: 迪庆州维西县突发泥石流灾害，成功避险转移623名群众。
4: 8月28号凌晨，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塔城村的祥古庆上组、祥古庆中组、祥古庆下组突发泥石流灾害，当地迅速启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集结力量赶赴灾区，协同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维西县塔城镇党委书记王飞龙，
5: 全镇上下通宵奋战，连续作战，高效完成了人员撤离、房屋道路清淤、沟渠疏通、物资转运、水网电网修复、消杀防疫等工作。
4: 截至28号6时，受威胁区域623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抢险救援和安置保障工作正有序开展。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7: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8: 公共洗手设施是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留下的一项重要民生成果。全省各地建起了大量洗手台，方便群众勤洗手。然而，近期有群众反映，文山州部分洗手台却出现了水龙头不出水、设施损坏后维修不及时等问题。本是便民之举，为何变成了难洗手？记者到实地进行了走访。
9: 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文山市盘龙体育馆的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就是一座公共的洗手台。按照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的要求，这样的洗手台在文山市建了200多座，覆盖了公园、广场、客运站、农贸市场等等这些人员密集的区域。然而我们却接到群众反映说，这些洗手台建是建好了，但是想让水龙头出水却并不容易。
8: 在盘龙体育馆门口，记者尝试使用这座洗手台，反复感应水龙头都没有出水，而另一处的洗手台一直在流水，无法关闭。文山捷成环卫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廖美超，
10: 像这样流水啊，还是感应不到水啊，像这样的情况每天都有。
8: 据了解，文山市的公共洗手台大多使用电池供电的感应式水龙头，电池耗尽后水龙头便无法出水。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市民对洗手台没水的情况早已见怪不怪。文山市民王女士，
11: 经常会就是我们从这里上个厕所啊什么出来也没水，洗手也没水啊，这个经常有。
8: 文山市民李女士，
12: 我现在经常是这样的。对，
13: 经常都怎样？
12: 对，就是没水啊。
13: 哦，
12: 嗯，
13: 然后
12: 有几天然后怎么还没弄好了，有几天就没了。有时其他地方也会这样，包括公共厕所里面也会这样的。
8: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部分洗手台存在下水道堵塞、环境卫生脏乱等问题。文山市民孔女士，
14: 有的人呢就是不讲文明，在那洗菜啊、洗肉啊，那些渣子全部漏到洗手盆里面，把水也堵了，也把下水道呢也堵上了。
8: 文山捷成环卫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谢正莲，
15: 这一条街的人他都在这里洗嘛，洗东西，那些做烧烤的啊来这里洗菜啊，所以经常堵，通常就是一两天又堵了。
8: 面对这些问题，市民却不知道该向谁反映。文山市民孔女士，
14: 看这些不文明的现象，把洗手盆里的下水堵了或弄脏了，本来想投诉一下，不知道找哪里，不知道到底什么地方去投诉。
8: 就群众反映的问题，文山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董文晓坦言，重建轻管的问题确实存在。文山州住建局副局长董文晓，
16: 实事求是的讲，是存在这个问题的。但是呢，就像我们主要是落实网格管理这一块的工作， 管阁员的职责要落实到位，只要他日常巡检

0: 到位，管理到位的话，问题不是很大。
1: 文山州住建局项目办主任黄少祥向记者介绍，全州目前共有公共洗手设施9000多座，分属不同行业部门管理。按照文山州2021年出台的公共洗手设施长效管理指导意见，要求制度上强，接受监督。文山州住建局项目办主任黄少祥：
2: 我们每一座纳入管理的这个洗手设施啊，都全部有一个是统一标识啊，管理制度我们觉得也是统一了一个模板，制度都是上墙的。市民发现以后了嘛，可以通过上面的管理人员进行一个信息的提供，像文山市也有一个智慧城市管理平台，然后通过手机的小程序进行提供。
1: 投诉渠道虽然有，处理时效却没有统一要求。文山州住建局项目办主任黄少祥：
2: 处理的周期这个就不等了，有的可能1个小时啊，甚至8个小时，也有可能2、3个小时的也有啊，这个没有做一个统一。
1: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文山市部分公共洗手设施水龙头不出水、设施损坏维修不及时等问题，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公共洗手设施分布面广，使用频率高，随着使用年限增加，设施损坏情况逐渐增多。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已建立运行维护管理长效机制，督促各地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洗手台设备动态更新，持续正常使用。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长文小勇：
3: 公共洗手设施分布面广，使用频率高，那么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呀，设施损坏的情况呢也会逐渐增多，那么这些问题呢就需要我们各地进一步提升这个洗手台精细化管理水平。一个是呢建立运维管理制度，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开张会商研判，及时发现洗手台损坏的情况，督促各地呢快速整改到位。那么目前呢我们全省总共是有11.7万座的洗手台，那么设施完好率呢达到99%以上。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展好明察暗访，第四一个呢就是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每一处洗手台都有人管，都能管到位。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忙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你。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 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
3: 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福利全面最大，错过直接再等一整年。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抓紧最后机会，快打4006068659，通通都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电话4006068659，特别是早晨醒来呀。 眼睛就很多的分泌物，手机刷半小时就酸胀流泪，吹点风啊，眼睛就像进了沙子又干又疼，还流泪不止。那你啊，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呢就能够释放温润的蒸汽，帮助软化分泌物，促进血液循环，给眼睛形成保护膜。贴完呢，眼睛酸胀流泪的老毛病都能够改善不少，也不干涩模糊了，看什么都能清晰透亮。 26年的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重点提醒下，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面结束，现在快打4006068659，4006068659订购，直接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啊再送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 到手整整4重好礼，活动31号全面结束，错过不再有，赶紧打4006068659，4006068659。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好了，北京时间7点4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近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的投资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了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了11.5%，发展后劲充足。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

0: 华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一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0%，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的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了5.5%。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显著降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
1: 当地时间的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的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的打击目标。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经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获得股权之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开发这些油田，并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石油收入。
1: 当地时间的8月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声明说，穆杰塔巴赞扬了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8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经中断超过了1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的电力。该机构警告说，如果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大约10天之后面临全站断电的危险。
2: 实时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工厂流水线上 AI 质检毫秒判定，手机导航实施指导更有路线。如今数据作为新型的生产要素，正在工厂车间、城市平台、 AI 模型之间流动穿梭，催生出体量庞大、活力充沛的数据产业，为实体经济增强新动能。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到了48.2万家，同比增长了17.9%。东部数据产业的规模达到了5.23万亿元，数据产业的活力持续释放，集群效应越发凸显。
0: 今年前7个月，电信业务总量平稳增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5G、千兆、物联网等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7月末，5G 基站总数达到了515.4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1.6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4%，占比较上半年提高了0.3个百分点。
1: 好的，更多的国内，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

0: 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了解一组快报。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1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阵雨16到27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芒市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8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2度，临沧中雨20到26度，泸水中雨23到32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普洱大雨转小雨20到25度，景洪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昭通阵雨16到23度，昆明阵雨16到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4: 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福利全年最大，错过直接再等一整年。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抓紧最后机会，快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早晨醒来呀，眼睛就很多的分泌物，手机刷半小时就酸胀流泪，吹点风啊，眼睛就像进了沙子，又干又疼，还流泪不止。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呢就能够释放温润的蒸汽，帮助软化分泌物，促进血液循环，给眼睛形成保护膜。贴完呢，眼睛酸胀流泪的老毛病都能够改善不少。 也不干涩模糊了，看什么都能清晰透亮。26年的护眼大品牌，大家。

0: 尽管放心用。重点提醒下，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面结束，现在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啊再送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4重好礼。活动31号全面结束，错过不再有，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9: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0: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19: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0: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9: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